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嗯，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哎，很特殊。再从它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哎，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7: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8: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7: 哦，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嗯、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卫。

0: 狐猴，您说对，狐猴反正好多种，但岛上得有多少种？
1: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0: 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它这岛上就有这么多？
1: 全球。
0: 然后它那岛上有多少种？
1: 110多种，110种、啊，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0: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借来的，对吧？就是
1: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0: 明白了、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惜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苦母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我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它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1: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0: 哦，
1: 那是专业人士了，
0: 更熟悉的哈。
1: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动物园的这个风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对比了一下哈。
1: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0: 明白。
1: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动协会，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就是它可能最根是从野外来的啊、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环尾狐猴了。
0: 哦。
1: 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0: 我提一个好奇的，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环尾狐猴，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环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但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袋里的镜头前面正光照得塞一脑袋进去。
0: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1: 完全不怕，
0: 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1: 对，
0: 好可爱
1: 啊。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然后就是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群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0: 明白。
1: 它的趾，它这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0: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1: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0: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1: 它不需要啊，
0: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够用了是吧？
1: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0: 明白了，就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1: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0: 哦，
1: 所以说它到这个
0: 太远了，
1: 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它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1: 不能用品，种，
0: 对，就要种、
1: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0: 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1: 叫红尾鼬狐猴。
0: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1: 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啊，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0: 啊，等会儿，一斤半就算很大了。
1: 中等吧。
0: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1: 吉娃娃。
0: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1: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距，狐猴啊非常极端。
0: 哦。
1: 就是体型差距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0: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1: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0: 一半。哦。
1: 一半大。
0: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1: 中小等，
0: 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放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1: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就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群，
0: 就是这狐猴
1: 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边的东西。
0: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1: 18公斤。
0: 18公斤，这一个4岁孩子了，
1: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0: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
1: 小的30克，大的。
0: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1: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啊、绝大部分吃素。
0: 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1: 还有吃
0: 素杂食？
1: 还有吃排泄物的。
0: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倭狐猴，是吧？
1: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倭狐猴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8种左右。
0: 倭应该是小的吧？
1: 倭，对，重点是倭鸡都是小的意思。它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1两。
0: 不到1两，
1: 我们想想，1斤鸡蛋有几个？
0: 那它那个头呢？
1: 个头的话，
0: 比鸡蛋高吗？
1: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10几厘米，
0: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1: 啊，
0: 就是俩手掌吧，就
1: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0: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1: 那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个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0: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1: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0: 对对对，太逗了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6: 嗯，
5: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特有种，
6: 对，
5: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6: 种类，
5: 种类的种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的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它像
6: 棕红色、棕黄色。嗯，
5: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6: 纯夜行。
5: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6: 我们就不用公园，酒店的呀。
5: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6: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5: 哦，
6: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5: 哦哦、
6: 晚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5: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儿。
6: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5: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6: 对，
5: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6: 经常能偶遇，
5: 嗯，
6: 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

0: 区域分布的，
1: 嗯，
0: 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
1: 嗯，
0: 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1: 明白了啊、哦，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嗯，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0: 对，
1: 啊、嗯，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就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0: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1: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嗯、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0: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1: 啊，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嗯、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0: 嗯、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1: 啊，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0: 那很快就会动的。
1: 哦，
0: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它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它传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它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在它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它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1: 嗯，
0: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1: 明白，
0: 嗯，
1: 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0: 不会，
1: 嗯
0: 啊，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
1: 嗯
0: 啊，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1: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嗯，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吧？
0: 对，他们是，
1: 嗯，
0: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然后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零距离了。
1: 嗯，
0: 你像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1: 哦，
0: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狐猴爪子还是挺尖的。
1: 明白。
0: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1: 哦，
0: 等等的，就是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1: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1: 哦，
0: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1: 嗯，
0: 也不搁笼子里，
1: 嗯，
0: 然后固定了一个岛上可能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1: 不要碰它，
0: 不要碰它，除非它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1: 嗯，
0: 哦，啊，工作人员会帮你驱赶走。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
0: 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1: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是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1: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其实
0: 对，
1: 哦，
0: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嗯，我就把它弄走了。
1: 是的，明白了，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0: 对吧？为了大家好嘛。
1: 是的，没错啊。嗯，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0: 嗯，
1: 这个猴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猴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0: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1: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0: 没有光污染，
1: 晚上很黑，对吧？
0: 对，
1: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0: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尤其是
1: 你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0: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1: 哦，
0: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1: 对，
0: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0: 而且他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他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1: 没错
0: 啊，就是您的每十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1: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0: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慕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1: 哦，
0: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全世界一共八种，马岛有六种。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个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1: 嗯，
0: 啊，然后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
1: 嗯，
0: 就是大猴面包树，
1: 嗯，
0: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1: 30米高，
0: 十层楼，然后呢4-5米，
1: 你说粗吗？
0: 对，
1: 你说是直径吗？
0: 直径
1: 四五米，
0: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部分。
1: 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0: 反正十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的个的啊。
1: 明白
0: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1: 啊，都上千年了。
0: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1: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0: 树精，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1: 哦，
0: 然后这些大不都是800到1000年的。
1: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
0: 嗯，
1: 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交通。
0: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建湖路西往东方向，金福线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这首《蛙》。土拨鼠音乐榜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丝绒公路，这首《出走》。而这首《出走》也预示着他们自己的一个心路吧，就是出走一定又会有归来，在历练当中得到了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也塑造出了一种坚韧。土拨鼠音乐榜，丝绒公路，《出走》。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陈粒小半突破成月榜。接下来这首李斯丹妮的巴拉巴拉，和以往李斯丹妮的风格相比的话，少了一些外在的释放，更多的是一些内敛的温柔。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聊呢，别忘了科幻题材呢还有这些影片。通常说到关于宇宙的太空的电影啊，你常常会想到星球大战，但是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应该是跟它齐名的，只是因为呢星球大战它可能辐射面会更广一点，所以很多人都忘记了还有这么一部星际迷航，或者你可以说还有这么一个系列叫做星际迷航。所以今天科幻题材的影片我们先从星际迷航开始说起哦。这个故事是改编自同名的电视剧，几十年来呢不断地被搬上了荧幕，最早的一部是在1979年的时候公映的，应该说和同期的星球大战来比的话呢，因为题材比较雷同，所以说星际迷航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马特·达蒙啊，他曾经说自己呢考虑过出演星际迷航当中那位科克船长，但这仅仅只是传言，后来导演非常礼貌地给回绝了，他说因为马特·达蒙看上去有一点点的老了。接下来要跟你首先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星际迷航3超越星辰》当中中国主题曲。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st in the Stars， 来自于张杰的演唱，它是为呢《星际迷航三》对这个系列的电影的第三部《超越星辰》演唱的中国主题曲。一开始我听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张杰，老实说张杰唱功是非常的了得啊、哦。之前出道的时候就觉得他的声线呢，跟欧西一些专拼实力的这个和音男团，其实声线是很相近的，现在再听起来果然还是很耐听啊，唱功是不错。说到星际迷航这个系列的话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的第三部还有一首电影主题曲，这一首是由 Rihanna 来献唱的，但我想重点提的是她的 MV， 因为是全球首部整个影片采用 IMAX 摄影机拍摄来完成的，包括这个 MV 的导演呢，他使用的这个 IMAX 摄影机是曾经用于拍摄《美国队长三》当中巅峰对决的场景。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一支音乐录影带是用 IMAX 摄影机在拍呀？大概只有《星际迷航》和 Rihanna 有这样的魅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星际迷航》的这首主题曲。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依然是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跟你聊科幻影片的话呢，有一些科幻题材的影片突然一下你想不起来，说起来的时候呢又会给他点赞，对不对？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阿凡达，算是一部超爽的爆米花电影吗？一个潘多拉星球让观众们心驰神往，不少人呢都把这部影片称为是有史以来特效最棒的一部影片。我记得当年哈 3D 吧，我连看了两遍，尤其是到最后到这个潘多拉星球大决战的时候，脑子里面就是不停地在回想那个画面，确实是很过瘾。然而它的主题曲呢，确实也是跟众多的这种科幻题材的影片气质类型是一样的嘛，大气磅礴 I see you。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聊到很多科幻题材的影片。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2046》这部影片算不算科幻电影呢？我觉得要探讨这个问题的话，是很有乐趣的。王家卫导演他自己说呢，《2046》一开始故事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的简单，他想讲三个故事，每个故事呢都是从西方的歌剧来的。不过呢，因为这部影片跟《花样年华》同时在拍，所以在拍《花样年华》的时候，他看到了有一个房间的号码是2046，他觉得两件事情好像是可以关联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2046的故事就开始产生了变化。王家卫说，影片的灵魂呢，依然是来自于他御用男主角梁朝伟。而从一开始的时候，故事的主角就是梁朝伟，主要是讲了这个人怎么去面对他过去的情感。所以这个角色里头呢，有一个是他目前的现在的感情状态，而另一个是他想

观的未来的那个人，所以既有过去，又有现在，还有将来。那么在2046当中还有一个人物木村出演的这个人物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呢跟梁朝伟是有一面之缘的。总之你得去看看过之后就知道，哎，这两个人从过去到未来会是不是在一个故事线上发展。尽管王家卫是大导演，拍了那么多部影片，可是还是观众会觉得，他的影片看起来呢，总是让人看不懂，也参不透。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一部和时间有关的电影最大的焦点，其实恰恰就是时间。当你看到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有收获了。

0: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科幻题材的电影，还有他们。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谁还记得香港的老牌科幻袁振霞？ 袁振霞这个角色呢，曾经在《一书》的《朝花夕拾》《弄潮儿》《天平座事故》《小宇宙》等等小说当中出现，而且呢，《一书》也是遵循的袁振霞小说当中的称呼，叫卫斯理·纳维先生，叫白素·纳维夫人。那说到袁振霞系列啊，一共有32部作品， 从1981年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创作时间恰好是整整10年。 跟倪匡的其他的系列小说相比呢，袁振霞系列当中更加注重男女情感的这个部分，而且经常是一见钟情然后生死相许这种恋情，自然呢拍成影视作品的时候就会有深情款款的歌了。来，我们先听这首歌，看能够让你想到哪一部电视剧。这首歌呢是来自黎明的《愿你今夜别离去》。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now or never.

Perfect.

0: 黎明呢是 TVB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当红小生，对，真的是这样。他主演过很多 TVB 的电视剧作品，而这一部改编自倪匡的同名小说的带着科幻色彩的《袁振霞》，可以说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了。这个电视剧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出品，一共20集，演员阵容可谓是一个豪华，就除了黎明之外，有李嘉欣、朱茵、洪欣、王菲，黎明在当中呢饰演的是男主角袁振霞。作为风流才子呢，倪匡笔下的男主角大都是堪称完美的角色，而且他是艳福不浅的。所以你看，有那么多现在来听是鼎鼎大名的这些女演员来为他做配角。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出自于袁振霞这一部电视剧当中。黎明又能唱又能演，那自然呢当中的插曲音乐这个部分就是由他来包办。我们听我的另一半。
1: 回看那半醉的你，沉沉睡

心，期望在世界没破晓，跟你。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行驶情况良好，请各路段车辆有序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

0: 500个故事发生，
1: 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小明，你最近在看什么动画片呀？
3: 我才不看动画片呢，因为我要听一鸣哥哥的一路好嗨哟，可好玩了。
2: 真的吗？真的吗？我也要听一路好嗨哟。
4: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5: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4: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6: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4: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7: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爽！
4: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8: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9: 最车一只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4: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哇，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开场这么的恢宏大气吗？
11: 是的，
10: 就有点那个轰着一道雷哦，轰轰
11: 轰轰轰，特别有气势，宣告着周五的到来，
10: 宣告着周末马上就要到来了，是不是？
11: 是呢。
10: 我们非常非常严肃的告诉大家，你们周末要快乐了，
11: 是不是？如果中午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下午快乐下班路
10: 再给你们来一遍，再告诉你们一下哈，临近了就是周末了，是不是？
11: 是的。
10: 你们还叫这么严肃吗？还不开心起来吗？
11: 对呀。
10: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点07分，欢迎各位呢继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广播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现在呢，给你们送出的节目叫做是《一路
11: 好嗨》。
10: 对，
11: 好想下班啊！
10: 没错，没错，没错。马上呢，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傍晚了，6点钟。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呢。
11: 原谅我啊，这个
10: 没有
11: 想下班的心。
10: 没事，啥事都没有哈。我们这个是节目效果，知道吗？因为我们太懂了大家，尤其到了周五的时候，其实周三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周三一到，那周末还会远吗？
11: 是啊，
10: 就是我们工作日都上了一半了，
11: 对，
10: 对不对？
11: 是，
10: 基本上这一周的你们的
11: 小目标，七月都到了，8月15还会还会晚吗？8月15都到了，国庆还差哪儿啊？哎呦，
10: 你一说到国庆啊，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今年没有放在一起休。中秋节放3天，然后紧接着呢，中间上了嘛2天还是3天班，完了就国庆节。如果大家你们有那个魄的话啊，就是你能够中间那2-3天，你能够继续休一下，请个假，你能连休13天。朋友，你知道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1: 太幸福了。
10: 我就这么干了，到时候呢，谁也不要跟我抢。
11: 特别适合没班的人啊。
10: 对啊，太爽了吧，有点。
11: 好幸福呀。嗯。你如果想休的话，我给你替班。
10: 真的吗？
11: 对。
10: 哇，还得四年，真的。但是我们两个要一起上节目，怎么办？
11: 不会的，你放心。
10: 真的不会了吗？
11: 你们你和我一起了。
10: 就我们再也不要在一起了，是吗？
11: 是，肯定不会
10: 在一起了。就要分开
11: 了。
10: 完了，朋友们呢？你们就是咋的呢？你们现在赶紧珍惜吧！现在就是我们两个能够一起直播的时候，
11: 双簧这种时候啊，没多久了啊。
10: 对，很有可能就变成单口相声了。
11: 是，
10: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抛出我们话题吧。
11: 是，今天说是，如果你能够拥有一个明星的嗓音，你想选谁？为什么？
10: 我。这个话题
11: 其实刚才这个话题一甩出来，我们的这个粉丝团里面就有人说了，想要一鸣哥哥的嗓音。

0: 哇，谁要我的声音？哎，没有为什么就喜欢是吗？
1: 嗯，
0: 明哥的声音，那你要倒是说一下嘛，就是明哥的声音怎么让你喜欢了呢？
1: 怎么让？
0: 是不是就是让你感受到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大气，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嗯，
1: 磁性。
0: 那磁性应该说你啊。
1: 你
0: 的声音很磁性啊！
1: 你磁，
0: 我熊，好不好？你这安能怎么双兔傍地走啊？
1: 雌雄。
0: 那这个东西，我这个声音一出来，大家还是能够很有辨识度的吧？一听就是明哥的声音，还是一个纯爷们儿啊！
1: 你这有点没话又。
0: 东北老爷们儿吗？
1: 找话了，这
0: 哎，对了，
1: 你这嗓子，你说你是词了，也要有人信的。
0: 就你不是前两天你不是说吗？就是我唱歌的时候，哎呀，就唱那个女生的歌，
1: 那只是声音的可塑性
0: 哦，还得是你啊、
1: 嗯，拐着弯都在夸你，
0: 怎么办？
1: 还不请我吃午饭、就
0: 是啊、那我倒是想啊，我请了你吃午饭了之后、嗯、你家的那几位怎么办啊？
1: 没有关系，
0: 一起来
1: 了，件事儿一起来了。反正两个也吃不完、那个嗯、一个大席面儿。
0: 嗯，这个关于这个嗓音啊、嗯、就是我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幻想。
1: 嗯，
0: 就什么呢，我经常觉得啊，就是某些的歌手啊，他唱歌唱得太好听了。
1: 嗯，
0: 然后包括比方说咱们就说当年啊，80年代那时候的什么动力火车哈、啊、
1: 嗯，
0: 声音又干净吧，
1: 哎，
0: 然后又音高又高吧，他们属于那、啊、他们属于男高的那种的身高、嗯、我音高我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你说我唱不上去，
1: 嗯哼，
0: 是不是很就觉得哇，这么好听的歌我怎么就能唱不上去呢？ 我如果要有动力火车的那个嗓音该多好。
1: 那你还行，因为大部分你还能唱，我呢是大部分都唱不上去，我才有挫败感。
0: 你也没有吧？我觉得你还
1: 好吧，大部分唱不上去，我只能哼哼唧唧，就是我在 KTV 里边以前啊，跟人家唱歌啊、嗯、我基本上唱前部分副歌部分，哎，你来
0: 是吗？哎，那我相信、
1: 啊、以前跟玲玲一块儿 KTV 唱歌都是，我说前面等等
0: 我来
1: 后头，哎，快、
0: 啊、你来，
1: 让我唱到差不多副歌的时候手就开始起了，哎，就让你接上，
0: 帮我
1: 接上。
0: 哎，那你应该有就是从小到大的就是比方说女生方面啊，就是偶像啊就非常欣赏的声音，然后呢觉得我就想要往他那个方向来靠。我们绝对会有这样的，就比方说我当年学那个什么林志炫，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任贤齐，他们嗓音都有特色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很想去唱他的歌的时候就偏模仿他的嗓音。
1: 其实真的这个事儿哈，我是一个很专一的人、嗯、但这事儿真的是无法专一。
0: 这跟专一怎么
1: 可无法专一，我告诉你啊。
0: 那你说一说嘛。
1: 这事儿呢，就是他得分就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侧重点、
0: 嗯、啊，不同的人，
1: 哎，对，
0: 然后呢还有不同的心情，
1: 就像你20岁选择的男朋友和40岁选择的男朋友可能会不一样一样，就20岁选择的女就是唱的能唱的歌和40岁能唱的歌、嗯、他也不一样。
0: 别闹，那你就说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你现在不就是20多岁吗？
1: 对，
0: 你说说你20多岁的时候，
1: 那我就先说说10来岁，我先说说
0: 10来岁的时候，
1: 10来岁的时候我都唱，如果云知道
0: 啊，许茹芸，是许茹芸还是孟庭苇？许茹芸哈，
1: 许茹芸。
0: 那许茹芸的声音，她的音色是
1: 很高，
0: 她很高啊，
1: 其实很高。我那时候是唱得上去，我十来岁的时候可以。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那个阿妹的那个叫什么？
0: 听海。
1: 听海哭的声音，以前是可以真声上去，现在假声啊，就是怕破音让大家笑话。
0: 那不会笑你，没事啊，这都是节目效果，大不了破了，我跟你说，咱们的听收听率才更好。
1: 哎，是，
0: 能不能？
1: 是，我就是比较适合牺牲自己，知道吧？
0: 你看啊，
1: 就当时我最热衷的是这两个人，然后实在要 KTV 里边唱累了的时候，这俩人的歌唱累的时候，我又侧重第三个人，就是每一次当爱在靠近，听说，
0: 哎呦，
1: 哎，类似这样。
0: 我觉得你看你在唱刘若英的时候，你就开始声线开始变化了，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就往那个刘若英那个方向开始偏了。
1: 没有办法，就是我又声音可塑性呢是一直都很强的。
0: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刚才那句话，
1: 你
0: 留给我，不是你留给我来夸你
1: 啊啊，
0: 就是不用你自己来自己夸，就
1: 是
0: 比方说你说，哎，你就跟我说说，哎，
1: 声音的可塑性非常强。
0: 你觉得我刚才这种声音怎么样？
1: 你觉得我这你看，我确实很可以很丝滑的转换不同的声线。
0: 没错呀、啊，我就觉得刚才那你唱刘若英这首歌的时候，就把你的声线的那种完美度、契合度，而且转换度。 就是完美的展现在了大家面前，
1: 所以总结
0: 可塑性很强。
1: 哎，好，
0: 对不对？你这样子来说，你看看是不是？咱们两个人就马上就哎，一下子就把那个就是搭档的重要性给它凸显出来了。
1: 哎，没错，
0: 对不对？
1: 好，理解了。
0: 嗯，
1: 下次记住接我包袱就行啊。
0: 哎，没问题，
1: 我就不自我操心了。
0: 你放心了，你就放心大胆的交给我哈，我一定会给你托底的啊。
1: 好了，这个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就是如果你能拥有一个明星的嗓音，你选谁啊？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没错，
1: 只要点开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分享你想选的这个明星的嗓音。
0: 是的。
1: 刚才呢，广寒刚刚说了这个十几岁的时候的重点。
0: 那接下来呢？那你要是要到我了吗？
1: 到你了
0: 啊！到我十几岁的时候了。
1: 是。
0: 但我十几岁那时候哈、
1: 啊，哎，
0: 那可能咱们应该说是咱们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在上初。
1: 对啊，我十几岁了，然后你也十几岁了嘛，
0: 上初中嘛。
1: 哎，对对，说
0: 初中那会儿，我就听谁的歌呢？
1: 谁？
0: 羽泉。
1: 啊，羽泉。
0: 任贤齐
1: 啊。
0: 哦，那时候任贤齐。
1: 花一朵朵。
0: 就是
1: 那首歌怎么？
0: 任贤齐。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桃花。那不是他唱的。
1: 桃花朵朵开也是他。
0: 那是阿牛唱的。
1: 任贤齐也唱了，
0: 也唱了吗？
1: 你搜一下，待会儿、
0: 哦、那但是任贤齐，
1: 而且浪花一朵朵是他先的
0: 哦。就是我们说到了当时喜欢这个歌手哈，肯定是因为他的声线很特别，
1: 是
0: 让我们觉得好洋气哦。就任贤齐唱歌的就是，就是。哦，就是你总是心太软。哎，不对了，我怎么现在学不会了呢？
1: 不行，你那声音太厚了。
0: 不对不对，他怎么唱呢？
1: 哎，
0: 还有我在这里。
1: 他哪有那么做作、啊、没有
0: 我怎么就学不会了，我原来唱他歌唱的可好了呢，你知道吗？
1: 那你也不用急到敲桌子吧，淡定点。
0: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
1: 真不怎么样。
0: 我还是在等待完了，
1: 带有一点点，但那个厚的声音实在
0: 有费。等待我回来，
1: 你那个
0: 快回来，
1: 你那个裹声音裹的呀，就是特别像刘德华。
0: 刘德华的声音是点头参与，谁在意？
1: 哎，这个会小一些。
0: 我的明天有多苦？
1: 是的，是这个有点
0: 像。谁在乎？我的明天去何处？
1: 这个不错，这个是好的，
0: 是不是？
1: 对，刚才那个太做作了，矫情。
0: 有点我不知道他词儿了，我忘记了。
1: 哎，待会儿再努力学。
0: 咱们一会儿找一首任贤齐的歌吧，然后找一首刘若英的歌给你们唱一下吧。
1: 啊，刘若英的歌我是真的很像啊。
0: 啊，咱们今天变成模仿秀嘛。
1: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0: 有那么厚吗？他
1: 有
0: 没有？
1: 有，
0: 你还是厚了一点点。
1: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0: 有点感觉了。
1: 哒哒哒哒哒，歌词不会背。
0: 对，这个这感觉就是带上了你的，提起了你的
1: 笑
0: 肌
1: 一提，声音更清脆了，是不是？
0: 就不一样了。
1: 开口不要太大，口腔不要太竖起来。
0: 哎呦，好，这个小葵花了是吗？小葵花课堂要开课了是吗？
1: 开课了，开课了啊！免学费今天啊！
0: 不要告诉他们。
1: 公益课堂，
0: 不要教他们。
1: 嗯，哎、
0: 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1: 饿死了师傅啊！
0: 要想来学习，可以，请你们的 money。
1: 这个老财迷真的是啊，像我就不一样，我都走公益路线。
0: 你都是全白送的是吧？
1: 是是是，
0: 我相信吗？你觉得？
1: 好了，那就是在期待大家的参与的同时啊，我们这边呢也和大家分享几条这个关于台风方面。
0: 哦，这事儿哈，
1: 红霞有一个很美的名字，但是
0: 管寒，
1: 但是
0: 几霞，台风几霞生成了
1: 彩霞、早霞、晚霞，
0: 霞绿霞、白霞、红霞。我告诉大家的是，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十二号台风是红霞，目前呢已经生成了，预计在周末登陆啊。
0: 哎呦，
1: 福建省防止已经启动了一个防台风的这个四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这条消息的内容哈。
0: 好的啊，那在最新的消息吧哈，就是今天凌晨两点，这个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呢，也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了。那在今天八点呢，它中心的距离是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505公里，北纬18.2度，东经123.9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每秒20米，热带风暴级。
1: 哦， 就是在24号的夜间到25号凌晨，今天就24号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25号凌晨，也就今晚会移入到南海的东北部海面上，在25号晚上到26号，也就是周末了，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的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哎，我们省气象台呢，在今天9点发布了台风预警4级。那根据啊这个应急预案呢，省防指也决定了，在今天早晨的9点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之前呢，其实也做过很多关于台风的一个相关来临之前的预案啊。至少呢，风大雨大这个是肯定免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提醒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如果说周末打算在这就近出行的话，可能要稍微微调一下您的计划，以及周末的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实时的关注天气的动态啊。
0: 哎呀，我这个周末，我这周末要出。要去玩啊，
1: 就是你一边在说台风橙色预警，然后一边哎呀我
0: 完蛋了，
1: 我自个儿的计划先
0: 对呀、我这个周六准备到西溪去漂流，哎
1: 去西溪漂流那可就够冷的了啊，
0: 明天啊、完蛋了吗，是不是，那我得赶紧那个看看，
1: 你就这一把年纪了你还敢去西溪漂，因为就是寿宁西溪吧，
0: 对啊就寿宁西溪啊、
1: 就是它的，首先它的漂流时长会比较长
0: 啊，对呀、
1: 大概
0: 四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半程嘛，
1: 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长，然后其次呢就是它的水真的有点冷，
0: 挺冷的，
1: 你加油。
0: 那我关键是这个台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得
1: 关注一下。让我建议你就是像腿那个膝关节的地方包一点什么护膝的，因为它大部分就是有些地方它真的就是会整
0: 翻过来吗，
1: 会翻
0: 整个翻下去，
1: 就整个翻的那种类型，所以可能会磕磕碰碰是免不了的。
0: 好吧，那我们也请沿海啊各地各有关部门啊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红霞的动态啊，适时的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加强组织指挥，强化隐患排查，及时的组织群众转移，扎实的做好防御的工作。
1: 好啦，时间来到了11点21分，那我们也送出一首好听的歌吧，休息一下，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天。
0: 行啊，咱们来一首谁的歌呢，来首说到任
1: 贤齐，先复习一下哈，好不好？
0: 好的，任贤齐，
1: 他其实原先就是《浪花一朵朵》之前，还有更就是
0: 伤心太平洋啊，
1: 伤心太平洋比较，还有心太软，
0: 心太
1: 脍炙人口，他不得了啊！
0: 这是我车里面啊，
1: 总是
0: 反复不放。
1: 心太软
0: ，yes，
1: 心太软，好像是他有个抖音啊，声音，
0: 来吧，
1: 来听一听，听一听原版啊，不要再听我们的娇柔造作了。

0: 体都自己扛。
1: 这个
2: 好，我们扛回来吧啊！毕竟是我们的直播，也不能让人嫌弃聊太久。
1: 对对，我们也感谢一下吧，就是因为我们节目非常火啊，就是大家呢，就是每个歌星啊或者明星啊，都是有时间的一个把控的哈、啊。我们所以说给他已经很长时间了啊，谢谢。那接下来。
2: 谢谢任青青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对，
2: 是吧？
1: 哎，你现在也上道了哈，你已经是逐渐的找到了咱们节目的那个宗旨感觉啊。
2: 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就是众星云集、啊
1: 那必须的必嘛。首先两位那个就是这么重量级的明星在直播间里面，怎么可能啊？是吧？然后我刚才说到了一个歌哈、啊，就是我问了一下你们的关涵小姐姐。我说、就是、
2: 吓出了一身惊，他给我示范了一两句我的惊恐的表情。
1: 因为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近一年吧，有一个歌手呢叫，然后呢在那个抖音平台上非常的火，而且和大家呢纷纷的模仿他的唱法，就是有人说是什么那种唱法，就是那种有点就是嗓子已经要那个上气不接下气要断气的那种感觉的唱法，
2: 其实那种特别的费嗓。
1: 对
2: 啊，我们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要模仿一些哭腔啊，或者说是一些嘶吼的那种压嗓的方式，都会知道很费嗓子。就你让我跟一鸣哥哥，我们按照常态这种语言的说话方式，我们坐在这儿聊10个小时，嗓子也不哑。
1: 对，
2: 那嘶吼两嗓子就哑了。
1: 这样吧，马上都结束了，我们来听一下，好吧？就这首《
2: 如何》，什么样的歌能吓到我？
1: 来听一下。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4: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4: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6: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7: 爽！
4: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8: 糟糕，来自真的广东话，
9: 绝车要追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4: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好，时间来到了11:4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3.3，来到我们下半程的一路好嗨哟。
11: 是的，今天呢我们两位哈继续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推荐话题，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如果你能拥有一个明星的嗓音的话，你会想选谁呢？为什么？
10: 刚才上半段我们说到我们的十几岁，现在我们可以说现在了，我们的20几岁。
11: 20几岁，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
10: 对对对，20几岁的我呢，
11: 喜欢谁呢？
10: 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把所有思绪
11: 这谁呀、
10: 一点一点，这么火的一首歌你不知道、
11: 阴天，那个我知道了，
10: 谁？
11: 孙燕姿。
10: 啊呸！
11: 不是孙燕姿吗？阴天不是孙燕姿唱的吗？
10: 莫文蔚的大长腿在提你。
11: 啊，莫文蔚啊，莫文蔚唱歌就是，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
10: 对，
11: 就这，就是一定要带着这样之声。
10: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1: 你确定他是他唱的？
10: 是他唱的，你可以听一听，真的好好听啊，好好听呢。然后他不爱我，
11: 你为什么要想拥有那个？

0: 莫文蔚的声音，
1: 因为我觉得她声音非常磁性，其次是确实她的歌我都会唱。
0: 哦，就是
1: 说
0: 能够唱得好，能够诠释得好，是不是这样子？
1: 就是我都会唱，然后唱得上去的同时，如果有他的嗓音的话，我就会成为他。
0: 哦，是这么回事啊，明白了，
1: 是是是，
0: 明白了。我那一会儿我们就来一首这个莫文蔚的《阴天》啊。那你说完了女生的，我男生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就是林志炫的声音。
1: 林志炫啊，
0: 哎，
1: 我觉得你其实可能就是缺什么就想要什么哈。
0: 对，
1: 这种类型。
0: 我不是，我原来是有过。
1: 欣赏的都是很高调的那种类型。
0: 啊，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我原来我声音是那样的。
1: 我是属于，我就刚好跟你相反。
0: 嗯，
1: 我适合什么我就要什么。
0: 但是我现在适合谁？
1: 刚好是相反。
0: 你猜我适合谁的声音？
1: 不知道。
0: 你听过了？上次
1: 谁呀？
0: 我声音声线很适合现在唱韩磊的歌。
1: 哦，
0: 就力量感厚重的那种。
1: 可能是那天晚上你唱太多了，所以没有意识到，
0: 没有意识到是吧？我唱谁？
1: 因为都很好听，
0: 都很好听啊！
1: 高兴了吗？
0: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1: 哎呀，那个这只适合在
0: 不 KTV
1: 啊，就是不，你真的不能适合在这里，这是炸麦的，就是
0: 那个吓死他们，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阴天。要送给大家了，
1: 我不想听阴天，因为太熟了。我另外点一首莫文蔚的歌，好吧？
0: 什么歌？
1: 寂寞的恋人呢？
0: 寂寞的恋人。
1: 嗯，对。
0: 对，寂寞的。
1: 啊，他真的好多歌都很好听啊，就是
0: 哪寂寞的恋人啊呀，寂寞的恋人啊
1: 啊
0: 啊，
1: 是吧？
0: 真的有个啊，这什么词儿？什么歌名啊？
1: 好听哦。
0: 那来吧，莫文蔚。
1: 嗯，这首歌会听的少一点。
0: 我真没听过。
1: 马上搜一下。
0: 哟。
1: 好听，
0: 前奏怎么那么熟悉呢？这个李宗盛的风格。

0: 天。
1: 哟，
0: 深夜失恋暧昧期被反复循环的金曲。
1: 哇，你咋的了？你、遇到什么事情啊？
0: 从我的角度，我会唱得上去就可以了，你不要去代入好吗？就我、就是十首流行歌曲，九首都在说失恋，那我要失恋多少回啊？真是。
1: 主要这首是你能唱得上去的失恋啊。
0: 对呀、
1: 有何新发现？有何新发现？

0: 你怎么唱上去？
1: 怎么
2: 唱？不值得，不要了，
3: 就很适合娓娓道来。
0: 嗯，哎，
3: 嗯，
0: 那个。继续听一下，听完呢还是怎么样？还是
3: 可以放
0: 了吗？
3: 可以换。
0: 哎，其实有那个刚才说到的那个林志炫啊，他有好多歌，我真的觉得
3: 他也有
0: 惊为天人
3: 的，
0: 什么蒙娜丽莎的眼泪啊，
3: 那个太那个啥了，
0: 凤凰花开的路口啊，
3: 也不要
0: 吗？烟花易冷听过吗？他唱的
3: 烟花易冷会好很多。
0: 他唱的那个吧，
3: 听这个吧。
0: 对啊，对啊，他是因为唱了这首歌的时候，唱完了之后，他就致敬了周杰伦。
3: 然后其实林志炫也唱《寂寞的恋人》呢。
0: 啊，唱了吗
3: ？Yes，
0: 也唱过了啊。
3: 他也翻唱了。
0: 我的天哪！
3: 对，
0: 他还唱过呢，他翻唱很多啊，什么空啊、离歌啊、夜夜夜夜啊、哭砂，哇，他的哭砂也很好听，听过吗？
3: 应该听过。
0: 那我们先听哪个是吧？
3: 都行。
0: 来一个。
3: 烟花易冷或哭砂吧。
0: 烟花易冷吧，好，来，准备走你。移动的，应该是音乐机器。
4: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0: 会有这么好的声音呢？
1: 就听到深深的叹了口气，你是真的很想成为他的嗓子。
0: 对啊，我经常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他的歌的时候啊，就是听完了歌的时候，没有说哇好惊艳，确实很惊艳，惊艳到我觉得为什么我不能是这个声音呢？
1: 就是他是真喜欢。就是反复听还喜欢、啊、
0: 太喜欢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声音的技能哈、
1: 嗯，
0: 怎么会做到这么强劲的有力呢？我的天、
2: 啊！迎青春，迎来笑声，羡煞。
0: 这个没有办法。
1: 嗯，
0: 有的人他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天赏饭吃，他那嗓子就是属于男高的那个嗓子。
1: 是，
0: 你这没有后天，你就是男中的嗓子，你就是想拔高你拔不到。
1: 嗯，
0: 就没办法。
1: 对。

0: 声，
1: 太使劲了。
0: 是啊，人家很轻松的那。
1: 对。
0: 他那个用鼻腔呢，我
1: 咱上不去，咱上不去，咱就要使劲儿。
0: 没有，
1: 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轻松和游刃有余，它都是实力的象征。
0: 对对对对，我站凳站凳子上唱，能不能唱得上去呢？那不行的话，我站梯子。
1: 如果你觉得，嗓音的高度就等于物理空间的高度的话，那也是可以尝试一下。
0: 像我踩着高跷唱，我站在楼顶。

0: 哈喇子又流出来了，
1: 是
0: 羡慕的啊，
1: 嗯哼，
0: 羡慕的声音溢于言表，朋友们，来吧，再次感谢林志炫啊，以后不要来了啊，谢谢。真的是每一次来都伤害了，深深的伤害了我们。
1: 不，这会是伤害在哪儿？
0: 就是为什么唱得那么好？
1: 就是盖住了你的光芒。
0: 那当然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谁家，谁是老大吗？上这儿来跟我们砸场子吗？
1: 那说明你的喜欢还不够喜欢，真正的喜欢是把位子挪出来。
0: 我等着，我现在马上找一个人 PK 你一下子啊，林志炫。
1: 啊，
0: 咱们选个谁呢？
1: 最后想抢，还想成为谁呀、啊？除了林志炫，还想成为谁？
0: 想成为动力火车。
1: 那就那首他有两首歌，一首是痛，一首是什么来着？
0: 太多了，咱们听个当吧，好不好啊？
1: 当是他们俩唱的哈。
0: 哎，都是他们唱。哎，我给找一下《无情的情书》，听过吗？
1: 没有。
0: 哎，这个好听。
1: 其实应该都听过，就是因为男生的歌苗大部分我都记不住。
0: 无情的情书绝对好，你绝对会唱，然后咱们还能够嗨起来，就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咱们就一起嗨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1: 好呀，
0: 来，走你。

0: OK 吧，我们
1: 好听，
0: 暂时先听到这儿了，好吧？确实很好听的歌哈。然后呢，时间呢不允许了，11:5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嗯，好，那我们傍晚的5点再会，朋友们，拜拜。
0: 下午见了啊，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扭扭提问，保养手册上写的建议1万公里或者半年保养一次， 4S 店让我3000公里就去做首保，有必要吗？
5: 多少公里去首保取决于新车的库存时间，如果3个月之内是没有必要的。之所以 4S 店要你缩短周期来保养，也就是一种营销策略而已，让你多跑几趟，挣点材料和工时费，保障更多的售后利润。你按照保养手册去做就行了，不必听从他们的所谓建议。
4: 微信好友加德纳提问，汽油 2.0T 和柴油 2.0T 哪个马力大，哪个更适用于越野车？
5: 马力的话当然是 2.0T 汽油机更大，柴油发动机主要是扭矩大，这是汽油和柴油不同燃烧特性决定的。至于优缺点，汽油机高转的属性，日常跑城市公路和高速更合适，更安静，后劲儿更足。柴油发动机在较低转速的时候就能够发挥大扭矩，拉重货的皮卡、硬派越野车上更加合适。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暑假每年这个时候，家长朋友除了看到孩子的暑假作业还有期末考试成绩以外，大多还会收到一份提醒，那就是来自学校、来自教委的提醒。这个提醒包含了很多项，有提醒家长朋友在暑假期间让孩子有良好的作息时间，不要荒废了学业，还有交通安全、娱乐等等的提醒。当然还有一项啊，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家长朋友不要忽视了孩子的生长发育。夏季代谢旺盛，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而且孩子的作息时间、运动与生长发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请到了一位资深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刊生活编辑部主任。傅佳你好。
4: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每到假期，家长朋友的任务非常艰巨啊。那平常的时候，孩子呢上学，一天当中呢，家长朋友还能有几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段，但是到了假期啊，真是24小时的贴身护理。傅佳，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生长发育，家长朋友能做点什么呢？
4: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还是有发言权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规律作息，吃、运动、学习、睡眠，就是他一天，他这个作息一定是规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做好他的心理和学习，也就是身心方面的一个抚慰，这个就是一定要相当于是让他养成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在什么点做什么事情， 我们一定要在均衡营养的前提下，怎么样让他更好的去运动，怎么样有更好的高质量的陪伴，其实是需要在整个假期家长朋友应该投入关心的话题。
5: 发育期呢，我想不用解释了，家长朋友都知道这个发育期啊有多重要。那《赢在发育期》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4: 《赢在发育期》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写给我们家长朋友的一本书。《赢在发育期》没有那么宏观的高大上的选，我们就选了三个家长朋友也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点，就是孩子的牙齿问题、视力问题、体态问题。所以我们这本书它聚焦就是好牙齿、好视力、好体态。
5: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这不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事儿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本书啊真的是特别贴合目前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说打开这本书的序的部分就谈到了口呼吸。很多家长以为孩子口呼吸只是习惯问题，但其实口呼吸很可能是一种轻度的慢性缺氧的表现啊。这个内容啊就和最近几年很多家长朋友都特别关注的腺样体脸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既然是序的部分，是书的最前面的部分，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前面部分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情况吧。
4: 其实就像您说的，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孩子口呼吸他没有那么重视，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口呼吸一定要重视起来。首先要分它是正常白天运动后口呼吸，还是晚上睡眠过程中的口呼吸。如果是晚上他睡觉以后他长时间的口呼吸，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它是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的。首先我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它有可能是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了口呼吸。那么腺样体肥大长期，其实很多朋友他从网上他能看出来，就是那个图形，就是比如说你口呼吸五年十年以上，孩子那个面容会发生变化，就是腺样体面容，这是一方面。还有口呼吸时间长了，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导致睡眠呼吸暂停，就睡觉呼吸暂停了。那么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个问题，这也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关注点，它会导致高血压。另外有一个问题，我也是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的哈，也才关注的这个点，就是口呼吸有可能加重近视。
5: 口呼吸会加重近视？
4: 对，因为缺氧，口呼吸往往是缺氧的一种表现，那么缺氧可能导致我们这个眼轴的增长。所以你看简单的一个口呼吸，它会引起我们的睡眠障碍，会影响我们的颜值，会影响我们的血压，会影响我们的眼睛，所以口呼吸问题不容小觑。
5: 听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了，这本书啊《赢在发育期》和其他的书籍相比啊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那这本书的特点在哪里呢？傅佳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也是教我们家长朋友一些啊新的方法，管用的方法，让孩子更健康。
4: 这本书我们觉得最大的特点，它不仅仅讲了为什么，它还讲了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用什么方式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觉得，因为这个书其实我是有私心的，我的孩子也处在这种情况中，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这种发育期的孩子他怎样保护好他的牙齿，他怎样不近视，他怎样有一个好的体态，而不是发生了脊柱侧凸这种情况。这本书呢由北京协和医院的儿科副主任医师打造一个更靠谱的确实能够实操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孩子在该矫正牙齿的时候矫正牙齿，近视的时候选择更适合他的眼镜，更好的保持体态，在发生脊柱侧凸的情况下怎样去纠正他的侧凸。
5: 了解了这本书的一些特点以后啊，那打开这本书的目录，轻工业出版社的这个目录小作文就又来了。虽然只有三章啊，牙齿健康、视力保护还有体态与体质，但是我觉得这目录得有上千字吧。傅佳来讲一讲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内容。
4: 因为虽然简简单单的好像就三个热点关注点，但是它存在的一些小细节小问题非常多，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孩子关注的点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又希望这本书呢能够普及到更多的孩子的问题，能够会到更多的家长能够从中找到适合的方法，所以呢在这部分呢我们对于目录可能做了更多的一个细化处理。那么现在就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的目录框架。第一部分就是牙齿健康啊，就是从口腔到全身的发育基石，比如说孩子这个乳牙恒牙，就是牙齿萌出阶段啊，他什么时候萌出，他延迟萌出是什么情况，他有的叫做鲨鱼牙，就是孩子双排牙，就是他长了新牙但是旧牙就以前的乳牙没掉啊，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另外呢就是日常牙齿护理，比如说怎么样去防龋齿，因为龋齿问题是家长非常关注的。另外就是矫正期，它其实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可能会遇到这个牙齿发育不好，或者是牙齿长得不整齐。那么我们矫正期我们要戴牙套，要不要戴，什么时候戴啊，什么时候去干预它，怎么样去干预啊，是这部分的内容。另一部分就是口腔的一个护理，就比如说我们口呼吸，就刚才说的口呼吸腺样体肥大问题啊，另外就是发育共病，就是从龋齿，它不仅仅是牙齿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这是牙齿及健康的一个大的一个部分。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视力保护。视力保护这个里头我们就说孩子的视力它是有自身发育特点的，比如说小孩子它是有远视储备的，那么我们这个远视储备在什么情况下用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是真近视了还是假近视了，那么如果是真近视了我们要怎样去干预它，现在眼镜五花八门，我们是要用普通的镜子去干预，还是用离焦镜或者是用 OK 镜啊，什么时候去干预，什么时候测它的这个焦距，怎么样去判断，这是这部分的内容。那么近视矫正以后我们也关注了部分孩子可能出现的弱视呀、斜视啊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就是第二部分关于视力家长关注的孩子容易出现的。那么第三大部分就是体态，其实一说体态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坐姿、站姿、走姿，其实不仅仅是这样。那么在体态部分我们还说了身高问题，因为家长关注的嘛，就是我的孩子高不高，我的孩子长得壮不壮啊。那么对于身高的问题我们也给出了，就是睡眠、营养、运动它一定是个三重奏，最后的结果它除了遗传因素啊，这个睡眠、营养和运动缺一不可。有很多家长他往往忽视孩子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而导致了孩子的长高受限。那么下来我们就说现在呢孩子就是要么是小胖墩儿，要么是小豆芽，就是孩子的肥胖与消瘦针对不同情况我们怎么去干预，怎么让他们去运动，怎么样去补充营养。那么第三个小方面就是脊柱侧凸，其实就是大家说的脊柱侧弯的问题。那么这部分我们就也是家长容易忽视，但是现在发生率又很高，就是怎么样判断啊他脊柱侧凸了，怎么样分阶段去干预，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游戏的或者是小运动小活动来纠正这种。所以整本书大概就包括这些方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假系列节目，今天要来关注的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分享的书籍是《赢在发育期》，孩子不肥胖，个子高，体态好。
4: 除了附加说的这些内容以外啊，我想家长朋友如果拿到这本书，可能会特别感兴趣。这本书每个章节后面都有一个快速回答，就比如说第一章牙齿健康这个部分的快速回答就是，孩子乳牙坏了，等换牙再管行不行？还有经常食用坚果能锻炼牙齿吗？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一定是不少家长的疑问。所以说这些问题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整理了这么多的问题？每章后面的问题其实都很多呢。
5: 因为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是因为篇幅有限呢，我们也不能就是给他展开说，所以就用这种快速问答的形式，就是直击痛点，告诉你怎么样去解决，或是怎么样去正确看待孩子出现的这种状态。
4: 哎，每一个章节后面啊都有这样的几十个问题，如果家长朋友也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不妨去到书里面找一找答案。说到书里找答案啊，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其实就谈到了一个孩子这个鲨鱼牙的问题。我看到了最近的一份报道，说什么呢？口腔医院去就诊的小朋友里面有很多都是去拔这个双排牙的，旧的牙已经长出来了，但是前面那个牙啊还长在那儿，没办法，只好到口腔医院让医生借助啊这个外力手段把前面那个旧牙给拔掉。其实医生说的很简单，什么原因呢？孩子平常吃的东西太软了，没有这样的一个用力的啊辅助的话，原来的乳牙很难脱落。其实现在的孩子的这个牙病啊，和几十年前这个孩子的这个牙病啊牙齿健康的内容已经很大的区别了。以前很多小朋友都是什么呢？我说是几十年的小朋友啊，龋齿啊，或者这个牙呀歪歪斜斜的等等等等。但你看现在龋齿小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牙齿歪歪斜斜的小朋友越来越少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正畸普及了。那在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很多正畸的内容，也有不少的家长其实也特别关注孩子的正畸。为什么呢？少的正畸一两年结束了，但是有的正畸啊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好多的年头才能够完成。
5: 是的，因为正畸不管是对孩子、对家长、对家庭来说，它都是一个大投入，各个方面投入，经济的投入、时间的投入，心力的投入。所以呢，我们在这本书里也专门做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告诉家长朋友们，这个正畸什么时候进行？因为正畸其实它分得很细。
4: 咱们先不说进行啊，咱先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孩子需要正畸呢？很多的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到医院带着孩子跟大夫说，您看我们这孩子啊，这个牙它不整齐，这画报上的孩子一笑一咧嘴八颗大白牙整整齐齐，我们这孩子他就不是像画报上那么整齐。所以这个问题给到附加，是必须得整的和画报上那些牙一样的排列整齐吗？
5: 我们也考虑到很多家长朋友包括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在这部分我们首先对需要正畸的孩子啊，他给出了一些参考性的情况，比如说牙齿明显拥挤错位或排列不整齐啊，二是上门牙过度前凸，也就是说的龅牙，或者下门牙往前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包天。另外呢，就是牙齿咬合时出现开合，就是前牙不能咬合到一起。第四个就是牙齿咬合偏斜，面部出现左右不对称，就它影响了颜值其实。第五个就是恒牙萌出异常，比如说多生牙，牙齿间隙过大而导致的我们整体看这个牙齿不美观。另外呢就是口呼吸，严重的咬唇或者吐舌等不良口腔行为影响。

0: 响他的牙齿发育。最后呢，就是咀嚼发音困难，或者经常咬到自己，就说明他确实已经有一定的症状了。这部分的孩子是需要进行干预做正畸的，并不是说我有一两颗有问题我就需要。当然了，现在家长对孩子关注非常高，稍微有一点就影响他的这个颜值啊，或者看着不舒服他去正畸，但是并不是说有一颗不整齐我们就必须正畸，因为正畸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家长朋友还是应该科学的正确的对待它。
1: 哎，谈到了正畸啊，以往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正畸呢仅仅是小孩子的事情，但现在呢其实也有不少的成年人啊进行正畸，所以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孩子现在如果过早的正畸的话，那第一是不是现在正了以后就会歪了，第二呢也会担心是什么呢，孩子这个过早的正畸孩子受罪，能不能等到成年以后再正畸呢？这个发育期正畸和成年以后正畸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傅佳？
0: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书里头告诉朋友们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功能性正畸，还有一个是固定矫正啊，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手段。那么它的核心作用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肯定就是引导我们的这个颌骨生长，就是它骨骼还没有完全发育好，还有我们可以动骨骼这种可操作的空间那么固定正畸就是精准移动牙齿，就相当于是我基本上这个牙齿可能都长齐了恒牙差不多长至少长20颗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要调它的整齐度。那么功能性正畸它年龄偏小，一般就是有您看很多孩子他6、7岁一看戴的那种隐形的这种塑料牙套，他可能就是功能性正畸。这部分孩子更多的我理解我们周围发现就是做功能性正畸，他可能就会就是地包天或者是口呼吸，就是影响这种会影响，就因为家长害怕他成了腺样体面容，他去干预。以前我们认为是很多就是得12岁以上去做，那么这部分呢可能就是固定正畸，就年龄偏大的，所以年龄偏小和年龄偏大它正畸的时间不一样，它正畸的手段不一样，它正畸的意义就是它的作用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么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期就功能性正畸，就是去比如去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门诊医生告诉你，比如孩子上颚短有这种，他可能是因为他先天发育的不太成熟，这个情况下可以及时的去干预哈，并不是说我稍微不对，就是确实是这个正不正畸一定还是要听专业人士的，并不能说我家长觉得应该去正畸就去正畸，那是不行的，首先是需要明确这一点哈。那么治疗周期它长短也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它可能就稍微时间短，比如半年到一年半大概就能完成一个疗程。那么这种固定性正畸就我们正常的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时间就很长，就戴2、3年他还有保持期什么的哈，这个时间就长。那么舒适度来说他功能性正畸可能舒适度更好一些，那么固定性你既然固定可能就全程佩戴，那么功能性可能就是早晚取就有点像假牙的那种感觉。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我刚才也简单说了，就功能性正畸就是颌骨发育异常，就是地包天呐，下颌缩短，它就因为随着孩子增长它可能真的会影响孩子的面容那么固定性正畸就是简单的只是针对，因为可能口腔发育基本完善了，你已经干预不了太多了，那么可能更多的就是牙齿本身的一个整齐度排列方式的一个矫正。
1: 如果是孩子口腔的问题啊，不论是牙齿还是骨骼，如果是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的生长，或者说一些正常的功能，吃东西啊、睡觉啊什么的都不太方便，包括呼吸有问题，那是越早越好，6到12岁。但是如果您就是单纯因为孩子牙齿不整齐、美观的问题的话，可以放在12岁以后。
0: 您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而且针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孩子就处于这个年龄段，我专门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的就是这种固定性正畸最好的年龄段就是他恒牙换的差不多了再去做正畸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当然每一个孩子他情况不一样，具体一定要去医院正规医院听医生给出的答案一定不能自己去觉得什么时候正畸什么时候去正畸，不能这样。

0: 分。
1: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据说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一直是萦绕在各位男士的心头之间，就是女朋友为什么生气，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有女性朋友就抱怨了，男朋友晚上的时候呢，非要猜自己给他准备了什么周年礼物，结果呢给猜中了，准备了半天的惊喜就全没了，而且呢男朋友还告诉了他自己买了什么礼物给这个女孩子。哎，女朋友就心碎呢，因为明明在去年的时候就说过喜欢惊喜啊，所以说呢气得自己是大半夜睡不着觉，一遍一遍的刷微博，真的是给气死了。还有小夫妻，老公吃牛排非要全熟，今天做的牛排在老婆的眼里啊，就跟柴火一样的嚼不动，可是老公就吃的是津津有味，而且还说我就喜欢老的跟你一样，年轻的我还不喜欢呢，说完之后还娇嗔的抛了个媚眼。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有人说我们如果遇到了不可理喻的事情的时候呢，有几个处理的方式，第一接受，第二处理，第三远离，最后一个是不追问，而最后这三个字呢，是生活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三个字。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在九岁的时候呢，开始学吉他，因为痴迷音乐而荒废了学业，初二他就辍学了。19岁的时候呢，离开了蚌埠，然后北漂玩音乐。28岁的时候呢，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模特》，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满座》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的海选。当时没有一个人来为他推杆。而再跨过28岁的时候呢，他就获得了最佳普通话新人奖。当然，有人说呢，听李荣浩的歌会有一种疼痛感所在。那不管怎么样的话，他也是在20几岁的时候不曾向生活做过妥协。这些曲折的经历呢，从小城当中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

我们来说一说二手手机，提醒各位一个警告，一个涉及到用户隐私的问题。我们看到国外的网站当中呢，专门针对2018年1月到6月之间的研究，购买的100部二手手机当中啊，有 17% 包含了先前使用者的个人数据。那么从汇总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手机当中每6部就有一部具有 17% 的个人信息，包括了成千上万的私人电子邮件、亲密的照片、联系人列表、短信、税务文件，还有银行账户信息、网络浏览历史记录和个人日历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在卖手机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就是要把手机重置啊，这个步骤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采取这个措施可以极大的保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通信列表当中的联系人。现在在卖手机的时候呢，一定要恢复出厂设置以及抹除所有的数据，这也是一种最有效和方便以及简单的预防措施。啦

0: 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

0: 儿偷用家长身份证注册，数月累计充值近3万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游戏带有擦边内容，13岁女孩乙游充值近3万元，实名认证为什么形同虚设呢？
1: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家里边有未成年人的各位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解一下到底是咋回事。简单说啊，就是浙江宁波一位吴女士家里的13岁小姑娘啊，玩乙游《恋与星空》，前前后后呢砸进去快3万块。更讽刺的是，游戏明明白白标着18岁以上成年限定，实名认证系统一应俱全，监管要求条条达标，可是就这道门槛在一个初中生面前形同虚设，就跟没有一样。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哎，国生，你说这乙游这是啥意思？啥是乙游啊？甲乙丙丁那个乙啊。简单说，乙游呢就是乙女游戏的简称，而乙女呢来自日语，也就是少女的意思。这种游戏的玩家化身女主角，和好几位虚拟男性角色谈恋爱，体验虚拟的恋爱互动，目标受众主要就是女性，所以它才叫乙女游戏。那这么说你就更清楚了，13岁女孩适合玩这个游戏吗？我们先捋一捋这个小姑娘这套闯关操作啊。第一步，她拿妈妈的身份证拍照输入，轻轻松松完成实名注册，3个月悄悄花了7000多。妈妈发现之后啊，直接锁了账号。哎，本以为这一下嗨我悬崖勒马了，结果呢人家反手打开电商平台，几百块买下别人的实名认证好的成品号，商家还贴心的包换榜，就是你别担心，来我给你换榜好，压根就不问买家多大年纪。这一来二去，游戏充值，角色的什么周边叠加，近3万块打了水漂。更让父母担心的还不是钱，各位，是这游戏里边内容。温泉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暧昧的台词，满满的性暗示的

0: 擦边画面。一个刚上初中的孩子天天就泡在这种环境里，你说说这不就废了吗？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就要杠了，说那这都是家长没管好啊，那不还是自己疏忽吗？是不是自己身份证乱放，支付密码也不设防，你凭什么怪人家游戏开发商啊？这话呀一半对一半也不对，这家长呢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这套防沉迷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人都在走形式主义流水线，人人都合规，人人都不负责，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啊。我做出来给管理者交代一下，给他看看得了就行。你看游戏公司的台词是什么？我有实名认证系统啊，哎，你看我这身份证录入通道，你看这所有的关卡设置的都很齐全的，监管检查一看也没毛病，能过关，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电商平台的台词是什么？我只是提供账号交易货架呀，那买家卖家这不是自愿买卖吗？那租号卖号这跟我无关呢。而商家的台词呢则是，哎，我只卖这个成品账号啊，这个核验年龄这不是我义务。最后呢只剩下家长了，独自承担几万块的损失，独自面对孩子沉迷厌学，孩子价值观跑偏的全部代价。打个比方，现在的实名认证就像家里装了一扇只有门框没有门板的防盗门，监管上一来上门检查，哎，门框这立得笔直啊，手续齐全啊，满分通过。可是现实里呢，任何人抬腿就能跨进去。2024年实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啊，要求网游平台必须验证用户身份，那不是简单的认证，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认证只是一次性录入身份证走个流程，验证是持续性动态核对，保证屏幕前登录的人就是身份证上登录的本人。可现在呢，绝大多数游戏只做了前半段，登录一次填完身份证之后呢，一年半载的都不用二次核验，也没有什么弹窗人脸呢，也不用什么设置这个其他的防控，孩子拿家长身份证注册，手机一拿过来就可以无限畅玩，换设备大额充值也没有任何拦截提醒。很多游戏厂商呢总喜欢辩解啊，说我们做了这个青少年模式啊，我们放了这个适龄提示啊，可能游戏的设计常常它精准拿捏的那个内容本身就是面向未成年人的。你从这个出发点去看，各位这价值观都坏到什么程度了，这良心都黑到什么程度了，包括那画面那人物设计那台词，那不就是投喂孩子的吗？投孩子所好吗？有人说出事之后游戏公司道歉呢，下架新角色呀，停更公告啊，就算整改到位了吗？远远不够。道歉这是多么低成本的公关呢，它能解决啥呢？现在整套防护体系最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了常态化的动态核验细则，法律只说了要必要的验证手段，可什么手段算必要？多久人脸抽检一次？频繁的大额充值要不要强制的二次核验？这些关键细则基本上全是空白，这种情况能不出事吗？那些平台为什么现在赚得个盆满钵满，动不动就一年创收几千个亿？他们怎么干出来的？不全是这种黑心钱吗？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这几年类似的新闻话题没少出现，关键是怎么解决呀？要我们说这个事儿，第一个要把关的肯定是游戏厂商，至少你不能一边标着成年限定，一边放任未成年人涌入消费。再一个就是各大电商平台不能再拿仅提供交易渠道来当挡箭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不清楚吗？监管者不清楚他们是在干嘛吗？不清楚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吗？账号租售本身它就违反条例，一旦发现售卖游戏实名账号就应该立刻下架处罚呀，他一年挣多少钱要罚他十倍的钱呢？只是说起来容易，无论是游戏制作商还是电商平台，为了赚钱他们怎么可能自我监督呢？于是监管部门就该站出来多走两步啊，让法律条文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啊，你得常态化监管，明确罚责呀，这才能倒逼资本和平台他们能够意识到是有责任的。当然家长我们也不能甩锅，身份证支付密码妥善保管，多和孩子沟通，提前帮孩子建立相应的边界。 那我们再说回今天这个新闻话题，3万多块是看得见的损失，看不见的是未成年人心智成长里留下的缺口。这孩子以后还能够收心回来好好学习吗？也许可以，那得费多大的劲儿啊！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啊，各位啊！守住未成年人上网的安全防线，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呀。这正是游戏实名成了空，孩子沉迷误前程，平台敷衍为图利，严管严罚别放松。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创新。
0: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创新啊。说到创新呢，来说说跟汽车相关的事儿。哎，问问大家啊，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小汽车有多少种款式了吗？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各位。中汽协给出了一个数据，今年上半年市场涌入超500款新车，500款啊，各位你没听错啊。大家平常逛车市啊，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很容易患上脸盲症？这同款车身轮廓雷同的这个大屏座舱，大同小异的智能配置，不少新车呀只是做一些微调的配色，小幅升级硬件，就急匆匆的包装成新品上市。这背后的心思啊就是这样的，存量市场之下，大家都害怕掉队，于是陷入疯狂上新的恶性循环啊。我为什么说是恶性循环？各位，这车呀，这发展这势头也有点多少有点失控。我这担心这电车呀这么往下走，这市场，哎呀，行，不说了吧，哎，操那个闲心没用啊。新品反正越推越多，真正能持续走量的车型非常少。有句话不是这么讲的吗？上新不等于创新。车企与其忙着赶发布会拼上新速度，不如找准自身赛道，打造难以复制的技术和体验。初心不等于创新呐，迭代也不代表升级呀。这个话不仅对汽车厂家适用，我看对所有行业都适用。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当中看看这个事儿。暑期的出行高峰啊，不少人高高兴兴赶到机场，可是临近登机呢，却被拦下来了。为啥呢？这难道是机场有啥创新呢？哎，那不是啊，被拦住的理由很简单，机票超售啊。有不少报道说呀，这个机票超售的话题，所谓超售，通俗讲就是旅客买完机票、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你这个座位啊没了啊。这机票超售其实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航司呢为了避免旅客临时啊放弃行程、误机这些情形，导致呢座位浪费，通常呢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正常情况下呢，机票超售后的流程是，如果公务舱还有空位，那航司呢会给有些经济舱旅客免费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如果航班满座时，则由地面工作人员呢现场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给一定赔偿。听着呀，能形成逻辑闭环，对不对？问题在于凡事有意外呀，比如说补偿谈不下来呢，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呢，航空公司有自己的商业策略，这能理解。但是你的策略你不能凌驾在消费者的权益之上啊，让满怀期待的旅途哎就卡在这登机口这了。不，这感觉哎，各位你想想，这谁能受得了啊？这特别不好。辛辛苦苦啊，考试面试，然后找到了工作，这眼看着稳拿新工作了，最后时刻呢却被告知你的背调有问题啊，这不能聘用你。我这啊，这背调有问题，是啥问题啊？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问题是三年前他曾经跟别人发生过交通事故，最后双方闹到了法庭。换句话说，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没有酒驾，也没有逃逸，也没有失信行为，而且呢早已是全额赔付，案件彻底了结。

劫了。可是被调机构手握特殊系统，把这事儿呢给翻出来了，而且给打了一个黄灯的评价，不建议用人单位聘用。哎，这就奇怪了，技术岗位看重的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一场普通的交通纠纷也能把人拒之门外。你说这被调是不是有点不着调了？你这也太过了吧。我们说过好几回啊，求职招聘被调没毛病，可是你不能随便乱创新呢，你更不能随意扩大化呀。我看到有新闻呢，说是被调呢都可以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了。被调都能到这程度了，都能够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你说这恐怖不恐怖？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又上热搜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胖东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制度，提到了关于借钱、工作、理财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胖东来禁止员工相互借钱行为，如发生禁止享受公司任何奖金、福利和晋升机会，目的是避免借钱产生的矛盾，避免盲目借钱造成创业失败呀、经济矛盾呐、甚至严重到彼此伤害呀。借钱是不成熟的行为，有人就质疑说：“这胖东来，这于东来，啥都管，哎，怎么手伸得这么长呢？”但是也有很多评论支持这种行为，认为啊符合实际，三观很正，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各位对这个做法你支持吗？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跟同事之间有过互相借钱的过往吗？另一家一言不合就发钱的企业也上热搜了啊！河南矿山又有新举措，要启动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实习期呢为一个月，提供每月4000元的津贴，免费食宿。目前呢已经有200多人报名了。企业的通知里啊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为了搭建家校企衔接平台，通过开放真实的工作场景和生产环境，让员工子女啊近距离直观感受企业的发展活力和文化底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同时呢也传递公司对员工家庭的暖心关怀，推动员工个人、家庭和企业共同成长。企业把员工当家人，员工啊才会把企业当家业呀。当孩子们亲眼看到父母啊挥汗如雨的场景，亲手摸到企业蓬勃跳动的脉搏，种下的不仅是对职业的认知，更是对父母的理解和认同。这4000块钱太值了。我说的是人家企业花了这4000块钱花的值。你看，让员工的家属，让员工的孩子也感觉到，哇，还能拿到这么多补贴呢，多开心呢。这些孩子自己都还没赚钱呢，一下子就能拿到一个月4000块钱的补贴，同时呢又能看到啊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作的辛苦，懂得呀能够体恤父母，多好啊。最近啊，长沙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使用免打孔门框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滑脱，头部重重着地，入院时深度昏迷，心率仅40次每分钟了，双侧瞳孔啊都不一般大了，是典型的脑疝体征。头部 CT 显示颅内多发血肿，病情危重，随时可能猝死。医院立即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紧急开展开颅手术，这才挽回了他的生命。而近两年呢，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伤情啊从轻度的脑震荡到重型的颅脑损伤等等都有，全国多地医院也发生过多次同类悲剧。这几年呢大家都很注意锻炼，吊在门框上的单杠也是社交平台电商网站上的网红居家锻炼神器。可是各位啊，这个风险确实存在啊，平台往往呢只负责种草，根本不管风险和隐患。如果您家里也有这种器械，大家一定要多留意。我这里给大家如实报告，我家也有这种器械，但是装的时候各位你一定要注意，我不太建议装在这个门框啊，有的那个门呢弄挺高的啊，有的家长呢就直接装在这个门框上了，尤其是给孩子锻炼，就觉得反正也够了，孩子也得蹦几下才能够得着。门框啊它这是木质的嘛，它木头，它中间呢总是还会有留缝隙的，那这样的话呢长年累月的啊，随着这天一热一冷的，那木头它也会微微有变形，那么只怕那一点点微微的变形，各位这门框之间的距离就会发生变化。而那种单杠它靠的是什么呢？是靠的两边呢那恒定的距离之后用反向的作用力把它顶在那儿。可是一旦你这个门框松动了它就顶不住了，你上去这么一抓那不就掉下来了吗？所以如果装这种单杠一定得是什么两边都是实体墙，而且还不能是那种光滑的贴了瓷砖的那种墙面，那不行， 你说我这是事实你强，两边都实实诚诚诚，我贴了那个瓷砖，那也不行，一定得是那什么呢？就是平常普通的墙漆涂抹完之后的两边的实体墙，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去装这个单杠，而且也不要装得太高，就是你家人啊能够往上稍微一蹦就能够抓得到的位置就行了，你不要装得太高，说我要使劲蹦好高才能抓得到，那样的话离地的距离就太高了，而且呢也不建议自己啊在家里边不是通过这种膨胀螺丝来装钉的这种单杠你做其他的动作，我觉得你就是做一做吊吊单杠啊，做做什么引体向上什么就足以了，你不要再翻过来。你看这位先生可能就是在单杠上，你看那不是练倒立吗，做倒立锻炼，然后呢器械一下突然滑脱了，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你要是做这种动作你就到小区里边那实实在在呀，就是打入这个土下面很深的那种装好的单杠上去练，不要在家里用这种单杠练习。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你说
1: 地方正途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现在的这种歌手啊，就是不一样了，就变化很多，不像早些年这种电影当中的音乐呢，都是会有这种比较大牌大咖的歌手来演唱。现在呢，就变得越来越亲民了，而且呢，声音声线的变化也会越来越多。说散就散就有很多的版本，有嘻哈版本呢，然后有袁娅维这种深情版本呢，然后还有电影当中插曲的版本呢。那今天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呢，会有八首歌曲，包括说散就散，是在电影当中大热过的歌曲。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单里第六首林宥嘉的傻子。不知道这部电影多少朋友看过 Love， 但是呢，他的这首歌真的还传播蛮广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有些电影他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他的感觉还在，就是因为他的歌还在唱。

林宥嘉的傻子，相比于傻子来说，因为爱情这首歌应该更多人会想到电影当中的画面了，比如说拿着手机啊去收录这个海的声音，还有大声呼唤心爱的那一方的名字，还有在电影当中哪些画面是你听到歌就会想起来的，在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因为爱情。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我们来重温一下在影视作品当中那些好听的原声音乐，或者是插曲，或者是主题曲。有人呢总想要帮你来总结，不管你愿不愿意，但是呢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你听过多少首歌，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哪一些歌上面，还有你究竟花了多少钱，你这个钱花在哪个地方。总是有这样的热心肠来帮你聚散，来帮你总结盘点。那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的这些总结报告出来，接下来千万不要说外卖有总结，因为看到自己点了那么多外卖还是有点心酸的。其实我还蛮好奇说，这个关于 P 图有没有这样的报告。你像现在大家发照片的时候多了，然后 P 图的时候呢也多了，究竟哪一些滤镜是你喜欢的，然后呢可以总结盘点出来，究竟哪一个功能是你平时会喜欢用到的，这个总结出来也还挺有意思吧。期待还有哪个热心肠来帮你总结总结呢。我还蛮想看到有什么豆瓣电影之类的，如果是我买票啊，这样，或者是猫眼啊，这样的购票 APP 来总结一下到底花了多少钱在看电影这件事情上。

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爱上副驾驶，继续陪你听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你准备的点歌歌单是影视作品当中、电影当中的音乐，那些大热过的单曲，当年他们可能都是会在年度的排行榜前几位，但是呢有段日子、有段时间没有听了，再拿出来听可能会有很多的怀念，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包括画面在脑海里面。音乐的潮流风格变化还是很多样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品冠》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拜拜。

0: 生你。
1: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3: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2: 宁德。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郑大路西往东方向，从阜宁北路到清源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

后不吃不喝，失眠痛哭，但是那个人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就可怜你，或者重新回到你的身边。理智地问问自己，有谁敢去爱这样一个人呢？我们要学着把控自己的情绪。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伤心，不得不一个人去面对所有可预料和不可预料的事儿。无论怎么样，一个人可以伤心，可以难过，但是要以最快的时间调整好自己。有的时候呢，偶尔的脆弱会让男人的保护欲强烈起来。我们还是必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然后把自己的坏心情一点一点地捡起来，自己收拾好。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会学着平静地接受别人的亲近和疏离，然后你就会明白，原来人真的要往前看，往前走。等走到很远的地方，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当初的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

其实从来就没有一段真正失败的感情，失败的是在一段感情结束后那个徘徊不前的自己。对一段感情的经营呢，就像是养育一个小孩子，两个人从相识相知到相许相守，一定要经过无数次的磨合。磨合的形式呢，可以是争吵，可以是不开心，也可以是委屈，但最后对的人一定会回来，和你默契的一直幸福下去。分开了就大步向前，提升自己，以最好的姿态迎接真正对的人，这才是智慧。我们无法去阻止爱人离开的脚步，也无法避免爱情里的风浪，我们唯一能选择的是自己的态度。每一次失败都是打磨，每一条伤痕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记。有些事儿呢，注定是要经历的，但经历之后，我们成长就好了。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爱了，也不是谁不够好，只是没有给爱情一个对的时间，也就无法给爱情一个好的未来。所以相遇可以晚一点，等到我们都足够好的时候再相爱，那个时候的我们会爱得更久一点。爱情有的时候就像是这样的，我们站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边欣赏着对方的优点，一边不断地权衡，在权衡当中规划和选择。人越长大就会变得越理性，越看重平等，也越计较得失。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法仅仅凭一句我爱你而付出所有。人们常常相互问候，相互吸引，相互喜欢，相互拥有，也相互折磨，最后却并不一定能够相互厮守。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遗憾。遗憾的是，爱情

总是会输给漫长的等待。生活每天都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变化，我没有办法让谁站在某一个角落一直等我，只能感叹相遇的时间不是时候，然后更用心地去经营自己。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与其爱的炽热浓烈，不如爱的恰到好处；与其渴望命中注定，不如一场恰逢其时。也许经过多年的兜兜转转，我们还会遇到那个曾经错过的人。我相信时间会给所有的问题一个平易近人的答案，所以我感激我们彼此相爱过，也原谅这不凑巧的时间。相遇可以晚一点，但请爱我久一点。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和各位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在我求职的岁月里，简历不知道多少次在第一轮就进了垃圾桶。这些失败的经验告诉我，学历有的时候就是一块敲门砖，是我们进入社会的名片。对于大多数出身普通的人来说，考一个大学或许可以改变自己命运，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学历呢，并不是成功的代名词，学历只是决定着进入社会后的你的起点在哪里，而能力则决定着你在那条路上能走多远。还记得大学老师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毕业的五年内，你或许可以依靠学校的光环找工作，但五年后你能否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更取决于你的能力。

我现在的公司去年招了一个毕业生，大家总会不自觉地觉得这个人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然后让他负责了一个新项目。但因为他是一个文科生，所以对数字方面的东西不太敏感，做的报告呢有一些浮于表面，过于形式化。其实他的学习能力挺好的，理论都能听得懂，但是一到实操方面就不大行。他在调了两次岗后被公司劝退，顶替他的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毕业的学生，就是因为能力突出，所以他在这一领域比他要优秀很多。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直认为有的时候呢学习会耽误进入职场的时间，所以本科一毕业就进了一家公司的基层行政部，每天干劲十足，对升职加薪充满了期待。工作了半年左右，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虽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因为他有重点大

大学的研究生学历，所以直接进入了跟他同样领域的一个工作领域啊。他说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部门，他说我当时心里有点不平衡，当时不服气，直到后来经历了辞职再就业，并且因为学历不够出色连续碰了几次壁之后，我才想通能力和学历都很重要，所以现在的我一直在努力。

0: 受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各位分享呢，其实最终想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要明白，职业发展是一场长跑，不是短期冲刺。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思考，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跟上社会脚步来锻炼自己，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此刻的你呢，能力不足，又不懂得修炼精进，不断提高自己，那么就算学历给你镀上了一层金，早晚有一天也会褪色。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如果你此刻的你还在读书，或者还有读书的机会，那么就不要听那些读书无用的闲言碎语，尽可能的去提高自己。如果你已经进入了职场，也不必因为自己的学历低而妄自菲薄，你只需要以谦虚好学的态度去学习，快速的总结经验，然后成长。那么总有一天，你也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二十几岁的年纪，一个被认为年少轻狂的年纪，我们经常被说成不知天高地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呢，是打着引号的。我们总是被教育是要活得现实一点。我们每天都在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生道理，信也排斥。不知道各位从小有没有梦想？可能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有过不被理解和不被肯定的阶段。想要成功或者变得更加优秀，在别人看来或许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当然，我也曾经受到过所谓忠告的影响，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怀疑和不确定，但后来我才知道，当你真正对一件事情充满热情，那任由别人泼你多少冷水，设置多少重障碍，你也不会妥协或者让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一种人值得尊重，那就是在饱受了生活的苦难之后，依旧相信生活，依旧能够勇敢地站起来，然后说上一句，没关系，从头来过。愿你和你的梦想相安无事，在无法预测的未来里，愿你和你的梦想修成正果，躲过风雨，一切顺利。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九龙路东往西方向，金马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记，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2: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2: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医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方位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OK， 各位小伙伴们，17:06，欢迎大家呢在周五的傍晚，
7: 我就吓死人了，
6: 非常开心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啦。
7: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快乐
6: 下班路，
7: 我们是
6: 管宝组合。
7: 嗯，我是管涵。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嗯，
7: 快乐下班路就是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应该是特别快乐的一
6: 这周的快乐下班路终于要告一个段落了，
7: 也就意味着大家伙呢周末又来了。
6: 嗯，
7: 开不开心？
6: 当然开心了，这边一周的工作哈，我们大家要盼头嘛，盼那双休日能够放松一下自己啊。
7: 哎，我突然间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应该都一样，
6: 就咱北方吗？
7: 不是，咱们小的时候就是上学呀，它是五天半，
6: 周六上午
7: 还得学习的。
6: 有啊，
7: 大人们也得上班。
6: 那我们大人是没有，大人那时候是没有，是我们小的时候上学是有，反正是就补课嘛，也有啊。
7: 不是，他就正常安排的课程啊。
6: 是吗？
7: 对，那时候是没有双休日之说的。
6: 哦，那你是生活在和慈禧一起那个共事的时候啊，那个年代，你见过慈禧吗？
7: 我一直都是民国人士，哎，你不知道呀。
6: 慈禧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0: 我们大家伙的介绍一下吗？
1: 这还用说吗？
0: 山珍海味，
1: 满汉全席。
0: 我的天，他就是那个就吃饭的那个勺子都得用金的，哎，
1: 啊，输的水都是牛奶儿啊。
0: 我要喝牛奶，现在给你来头你奶牛，我现挤着喝，我直接嘬，
1: 我
0: 这。
1: 我告诉你，就是咱们以为的这些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于人家来说那太 low 了。
1: 哎，就是，
0: 根本就
1: 果然是没有见过世面。
0: 人家都拿个管，人家拿个管从那边从那十里外直接就吸过来，是吗？
1: 引流上。啊，两个低级恶趣味的这个主持人。又上线了啊！
0: 真的是很讨厌。
1: 好了，跟大家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吧啊。
0: 好的，只要你在什么
1: 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呢就是锁定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
0: 是的，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福利哈。我们有三份的破毒大礼箱在等待着大家，只要你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获得。
1: 是，那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得就是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0: 今天呢说的是你有没有一种坚持多年的爱好啊，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呀？给你生活带来了什么？给你个人身体带来了什么？
1: 就是你坚持了很久的一种习惯哈。
0: 是的，是的。
1: 永远在路上，刚才就肯定了我。你看，就是你记性不好。
0: 是我吗？
1: 但是小时候一开始确实就是每周五天半的工作制。
0: 哎呦，还真的有哎。我怎么五天半？
1: 可能你那时候还小吧。
0: 永远在路上。
1: 可能那时候还没出生吧。哇
0: 哟，永远在路上。Hello。也那个
1: 怎么了？
0: 你见过普吉吗？反正你俩就是一个辈儿的，你俩就是那差不多年龄的啊，都跟慈禧共事过。
1: 不是，我是四零年代。
0: 你还比他再早一点吗？你没有他，他人七零年的，你四零年的是吧？
1: 是是是是。哇呀！就保养有术，我告诉你。
0: 这个老妖怪。嘿，
1: 好了，那
0: 答应我收了你，你个妖怪。
1: 正经的说一句话，
0: 啊，好，正经，
1: 先正经的说一下这个台风的消息，行吗？
0: 我怎么不正经啊？他说台风，那肯定得正经一下啊！
1: 是，
0: 来吧，来吧，说一下。
1: 小不正经，来播报一下，播报一下台风红霞。
0: 说谁呢？你个老不正经的，真的是。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咱们今天来那说一下关于台风的最新消息啊，就是这个台风红霞啊，即将呢进入到24小时的警戒线了，或者呢以巅峰强度登陆粤闽沿海，那我们福建南部等地呢将承接台风的最强降雨。
1: 是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中午直播的时候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个台风的这个相关讯息了，
0: 是啊，
1: 就是福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预警的4级应急响应嘛，
0: 是啊，
1: 那在实时呢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
0: 哦，
1: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台风红霞是进入我国24小时这个警戒线了，那也就意味着像广东还有咱们福建这些地方呢，都将会承接最强的
0: 台风雨。对，
1: 红霞之当前这个云系的直径范围是超过了800公里，也就是说它辐射影响深远的啊，像广东东部呀，咱们福建的南部呀，江西南部等等这些地方都会承接红霞的最强降雨。
0: 对，
1: 局地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400到450毫米。
0: 我们要跟大家对说一下，就是这个台风红霞，
1: 你就不能啊。让我把单点最大达500到600毫米，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单一的点哈，点位可能会达到那么大的。
1: 就是其实雨量还是相当大的。
0: 那今天呢，预计一下，就是台风呢红霞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呢，会进入到我国24小时警戒线哈，一入到南海的东北部的海面，大家注意一下吧啊。
1: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关注一下未来，
0: 你要抓我，
1: 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也是大家伙非常关心的，因为周末本身咱们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出行的计划，是不是能真正的顺畅的出行呢？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啊，也就是一直到8月2号，哎呦，今天已经是7月24，为什么就是
1: 24啊？对，
0: 一直到8月2号，我们宁德都是多阵雨和雷阵雨啊。受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那明天到后天，我市呢会有较明显的降雨。你看今天。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和雷阵雨。明天就是阴天见多云，部分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了。后天阴，部分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
1: 哎，对，少游说，他说去年有玲玲，今年有红霞，都是邻居家小孩的名字啊，哦，
0: 是不是？今年也有，去年有玲玲，今年有锦霞。
1: 人家是红霞啊，时不时在。

0: 二阳，
1: 明年就啊，我眼神不太好，我这人就是眼神不太好。哎，满脑子都是锦虾，怎么办呢？
0: 都是邻居的名字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吧。今天7月24号，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啊。
1: 是的。
0: 25号呢，阴天见多云，部分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那到26号呢，是阴，部分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啊。
1: 啊，还有27号到30号，也是部分有阵雨、雷阵雨啊。咱说说大风方面的吧。
0: 嗯。
1: 沿海啊，
0: 大风把黎明哥哥给吹，能吹得走。
1: 吹不走，因为我底盘还是比较稳。
0: 就是，因为目前只有3级到4级或5级到6级，是不是？吹不走一名哥哥。
1: 吹不走。25号到26号可能就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了哈，有点强度了。27号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嗯，是。所以呢，目前就是说，像这个海上作业的船只啊之类的，各种的海上的施工项目啊，得全面的停工啊。就是一些像下漳泉这边的啊，就目前可能就已经进入到了这种相关的这个应急响应的这个筹备的状态当中了，已经响应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停航啊等等各方面的指令。
1: 对啊，部分的这个地区啊，这个景区也是关闭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下漳轮渡啊，临时的停航啊，五通码头啊等等等等，漳州啊这边有很多东山鱼骨沙洲的景点也是暂停对外开放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好嘞，那关注了这个台风的最新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伙儿啊，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种你坚持了多年的爱好，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1: 对，
0: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1: 嗯，看一下时间呢，17:15，马上到来哈，我们广告之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吧。
0: 是，还是要锁定您的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来留言了哈。稍后见。
1: 稍后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魏磊迷路了吗？
4: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仙味雷达，精彩继续。
6: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7: 快乐下班路，
6: 我是管涵。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6: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有没有一种你坚持多年的爱好，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7: 对，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在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了，他们说就是喝酒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了很多年，然后呢给他带来了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啤酒肚。
6: 留言很精彩。5颗星。
7: 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必须得喝酒啊，喝酒那能使人快乐。
6: 小酒怡情是不是？
7: 哎，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呢，咱们这个尤其是我到了福建，到了咱们宁德，我发现这真的是夜生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乐啊！
6: 就是南方不怎么样哈、
7: 啊，南方
6: 啊，北方北方
7: 什么叫不怎么样？北方是没有夜生活，
6: 就没有，是不是？不是怎么样的问题啊？
7: 但是现在呢，不知道呢，随着时代的在进步哈、啊，不知道北方现在怎么样了？因为我毕竟很多年没有回去了。
6: 你回去一趟的时候，没人请你晚上吃个夜宵啥的呀？
7: 那肯定有啊！
6: 哎，那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了呀。
7: 就是啊，所以。所以说就那么零星几家呀，我们就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基本上80%的人，在东北晚上8点半之后就没有在外面了，
6: 太冷了是吗？
7: 就回家了，没有店都关了，
6: 就没这个氛围，
7: 就没这个氛围。
6: 那早晨是4点起床吗？
7: 那倒也不至于啊。
6: 我总觉得好像你看我们忙碌的南方人、是不是晚上的时候凌晨2点啊不睡觉，是不是吃夜宵的吃夜宵，开店的开店，然后早晨呢照样就是5-6点就起床忙活起来了。
7: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南北方的一个差异了。
6: 为什么经济会发达？
7: 你有发达到哪儿去？发达到哪儿去了？宁德啊？有多发达？
6: 我们从整个大宁德，就是大南方的角度来评价，你不得不承认经济是很发达。
7: 那你要跟我们北方比的话，那宁德绝对是个发达的城市。
6: 哎，那你嗓门那么大干什么？
7: 我的嗓门不一直都很大吗？
6: 还就是振振有词。
7: 哎，那个永远在路上说，我是你们的一鸣宝宝哥哥。
6: 一鸣宝宝的哥哥是吧？
7: 啥呀？你还没整明白。我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他给我调过来，他说我是你们的一鸣宝宝哥哥，还没听懂吗？
6: 一鸣宝宝哥哥，
7: 完了，这智商也不带线。
6: 我是你们的一鸣宝宝哥哥，
7: 本来我说的是我是你们的宝宝。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他给变成我是你们的一鸣宝宝哥哥，听懂了吗？我感觉你好像还是没有有点似懂非懂的样子呢。
6: 就我是你们的一鸣宝宝哥哥，他是中间字儿查过来，但是好像也没有代表什么啊。
7: 不纠结。不纠结这个了呢。
6: 哎，说说我们吧，先从我们自身开始说吧。你有没有一种坚持多年的爱好？
7: 那必须有啊。
6: 打桌球是吧？
7: 桌球那个是那是我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我的这是肯定是爱好了。
6: 哎，
7: 这个是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话题的。对啊，爱好为什么呢？打桌球啊，一个是我觉得它让我给我带来了什么，一个是思路。 是吧？然后呢，还有在打球，对于球啊，
6: 今天的2000万投资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哪个项目上投？打桌球的过程当中理清了思路。
7: 那2000万一般的这种小项目，一般我都是交给我的助理来去想。
6: 哦，
7: 我一般都是那个我考虑的都是几个亿的大项目，
6: 就是几个小目标的事情，是不是？
7: 对啊，对啊，对啊。确实，那个你知道吗？打球真的是能够给你带来快乐，而且呢，就是当你有一天你能够随心所欲想到哪儿球走到哪儿的时候，而且还能够实现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6: 对。
7: 是吧？
6: 我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
7: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打桌球啊，一般都是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嘛，一起来玩。而且在那个打的过程当中，可以互相交流啊，聊天啊。然后其实那个现场的那种氛围感是我很喜欢的。对不对？
6: 这个很重要，其实。
7: 有的人就喜欢你说，就是像那个打打羽毛球啦，或者是运动类的，是不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享受。

0: 说到那种运动带来的那种酣畅淋漓的一种快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运动一定是让人快乐的。
0: 哎，没错，
1: 就是无论你是像我们女生，可能好多现在那么就是比如说跳国风的
0: 舞蹈
1: 吗？舞蹈啊，
0: 对啊，
1: 然后或者说呢就是普拉提啊，
0: 哎呀，高端了，
1: 或者说是练臀，就是好像就是专门练臀的也有一个人群，
0: 是是是，
1: 就是雕塑自己的这个身材啊，对，当然还有一群就是猛女，就是基本上混迹健身房，天天动感单车。动感单车我觉得是这个所有的刚才说到的这些里边最猛烈的。
0: 你啊，我现在不能了。
1: 我基本上脚都蹬。
0: 我以前可以、啊。
1: 我大概蹬两下，我腿就开始抖。
0: 我以前可以蹬40分钟、一个小时。
1: 我根本就是我的腿是很没有力量的，就是跟节奏根本跟不上那个教练。我根本跟不上那个教练。
0: 我腿那么粗，没有
1: 劲。主要是因为粗啊。
0: 啊，然后
1: 所以就频率跟不上。
0: 我想着腿那么粗，他不是应该有劲儿吗？
1: 没劲儿，没劲儿，他就太笨重了。
0: 就感觉你就像一个大象，一个大象骑在了那个动感单车上面。
1: 人家是蹦杠蹦吧蹦吧蹦吧，我是蹦吧。我必须要跟人家比，就是二分之一拍。我才能跟上那个节奏。
0: 哎呀，那你可以慢点来，慢点来。我是为什么不能？
1: 你以为大象腿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呀？
0: 那
1: 大象腿不是
0: 经过多少年的培育呵护才能够养成的？
1: 要名副其实，他就得这么缓慢。
0: 对，告诉他们，就你们收音机前的你，谁有大象腿？啊，谁有？
1: 你们哎，就永远在路上说，多年的习惯听广播呀、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听，就你是听着我们的广播长大的人群，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还有的人在妈妈肚子里就听。
1: 大胆讲啊、就是毕竟我们还有听看着我们的节目长大的人群。
0: 也是啊，
1: 我看我20出头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最早的时候我是做这个电视新闻播音的，所以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0: 然后节目就有
1: 节目半点了啊，稍后说。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式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3: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5: 北京时间17:42，
6: 笑一激灵。
5: 吸了一口气和大家一起说，
6: 是吧？今天怎么了？突然间呢，这么有精神气儿了？
5: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 93.3，这里是快乐小班路的下半程。

0: 是的，我们依然是你们非常熟悉的管宝组合啊。
1: 我是管涵。
0: 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一名宝宝组合。
1: 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呢锁定您的广播电视台，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来一起聊天。
0: OK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有没有一种你坚持多年的爱好，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呀？
1: 是刚才永远在路上说。他说多年的习惯，刚才前头不是说了
0: 听广播吗？
1: 广播是不是从初中开始听、
0: 啊、
1: 他说现在呢科技进步了，各广电台广播电台的这个直播节目、除了电波端还可以收，还有视频端可以又听又看、一睹主持人们的风采。
0: 他说的不就是我们吗？除了以前都是听，我们都在大家伙的那个神秘就是那个脑海当中就想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呢、然后突然呢现在呢就照进了现实，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尊容。哎呀，人呢
1: 就压力有一点大。
0: 不会大，我一点都不大。我就是我一点都偶像包袱都没有，是不是？我现在就是你们心目当中那个穿个大裤衩子，然后呢脚上拿个穿个大拖拉板子，手里拿个大蒲扇那种。
1: 对对对，
0: 东北大汉就是我。
1: 其实这样的话更接地气，大家觉得跟我们的距离很近，就可以聊得起来，对不
0: 对？对，很多明星啊，你说他们呢就是总是在云端生活，就让我们呢就是看得见摸不着够不到，那我们呢就不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是不是？
1: 对，
0: 哎，
1: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多年的好习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多年的好习惯、多年的爱好
0: 啊，
1: 坚持多年的爱好
0: 咋的了？
1: 我有啥坚持了多年的
0: 唱歌啊？唱歌不算爱好吗？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听歌、唱歌、哼歌，不管上节目唱，平时也唱，反正开心了就唱，不开心还唱。
1: 哎，我到底有什么爱好？
0: 你没有爱好，你是一个没有趣味的人
1: 啊。对，
0: 哇哟、
1: 我做所有的东西好像
0: 你就是没有兴，都没有感觉，都没有兴趣，
1: 就长期坚持的，好像
0: 你好无趣啊，
1: 好像只有。关于不主持
0: 这个呢，这不叫爱好，这是我们的职业，
1: 这真的是我的爱好。
0: 我们
1: 那就是这件事情它首先是我的，就是它成为我的职业只是一个、就是正好的事儿，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是长期主义来说，其实做的坚持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对播音主持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学习和坚持。
0: 那我们应该说是
1: 一直都没有停下，
0: 对于话筒的那份热爱。
1: 对，因为其他的所有东西啊，就是爱好，比如说你爱唱歌呀、后来嗓子一般般了，也没怎么唱了，是不是？
0: 对啊、
1: 早年的时候爱跳舞呀，就是后来没什么机会了，也不怎么跳了。再之后呢，也自我发起过无数次的这个健身，健身也就阶段性的收到了就是。挺好的一个效果，你就会阶段性的看到我，哎，穿礼服的型儿好像挺好的，
0: 对。
1: 然后呢，突然之间他又不好了，就是那段时间又没怎么练了，
0: 就是反复无常、
1: 对，就是那个爱好啊，这些爱好都好像没有坚持很长年的，
0: 是，
1: 它是断续。
0: 那你那个就是说，比方说爱好看剧呢，算不算爱好呢？
1: 啊，
0: 是不是
1: 那算
0: 也算吧，对不对？
1: 那真的算，
0: 这个东西。
1: 看剧这件事情是我坚持了无数年的爱好，
0: 这坚持100多年了吗？已经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我们就是看剧能够给我们带来身心上的一种愉悦，是不是？能够摆脱我们工作之余哈、那种那个紧张的工作状态，
1: 就是、
0: 之外让我们放松心情，
1: 就是烦闷，尤其是你充满负能量的时候，就
0: 对呀、
1: 就是看剧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疏解，就是我在
0: 他会带入吗？
1: 二十刚出头的时候，当时就是我一个朋友在福州，然后呢正打是我那时候刚刚到宁德，然后
0: 他、
1: 有一次呢我就去福州玩的时候就住他家了吧，是吧哈、
0: 哎？
1: 然后他就跟我的那很哭哭啼啼的就在说，就因为他刚失恋，
0: 哎呦，
1: 然后就说晚上都睡不着，就是
0: 那不应该那样吗？
1: 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就是自己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然后就会。你就很容易想到这些这些难过的失去啊、这些哈是吧、然后就睡不着，就以泪洗面。我说
0: 走，我带你看电影去。
1: 没有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是一部言情剧解决不了的，
0: 实在不
1: 行两句，如果解决不了你看三部。我当时真的就是这样劝他的。我说没有，
0: 他看完了他言情剧他就走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没有什么，就是你要用更好的爱情去打败你目前不好的爱情
0: 啊、
1: 这是我的认知。然后我觉得，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就是当你看到哇，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好的男人，有那么好的爱，好了，那渣男要走就走吧。我当时就这样劝他，后来我告诉他，我回来以后，我回到宁德工作了几天以后，我又问他这两天。

0: 睡着了吗？他睡着了，睡着了，眼睛，我说你
1: 就
0: 熬，
1: 就一睡
0: 不行，我说你头几天你就熬，熬到你眼睛酸到你只能睡着为止。
1: 哎呀，
0: 熬几天之后你就发现这事儿就过去了，
1: 真的后来就过去了，是吧？
0: 就过去了，不然呢？人家现在可那个啥了啊，可棒了，可棒了。
1: 恭喜雷呀，终于从那段那伤感当走出来哈、哦、对啊，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说就是你不妨走出去，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然后呢走出去了，你看到了眼界你也更广了，你看到的人啊新鲜的事物也更多了、所以说呢也会让你的趣味啊变得更加的广阔了。
0: 哎，是的，
1: 刚才呢永远在路上跟我们说，他总结一下说，播音主持首先是你的爱好，
0: 对，
1: 成为职业只是一个偶然，是这样？不是，
0: 是的，
1: 不是。
0: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的专业，首先我不是读播音主持出身的。
1: 哦、那我是
0: 啊，对。然后其次呢，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确实我就是校广播室的主持人。
1: 嗯。
0: 然后我是当时校广播室的这个市长。对对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团队的嘛，就是、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老中青三代嘛，
1: 哎、
0: 就是我们是有个团队的，然后当时
1: 我们叫播音组。
0: 就是我们叫是，因为我们
1: 广播站，
0: 我和广播站嘛，站长嘛，我下面还有一届，我还要提拔一个孩子上来培养他，就是我们就一代
1: 传帮代，
0: 传帮代，一代传承一代。那当时我是怎么选上播音主持的？当时就是毛遂自荐，因为就是新生刚进来的时候，普通话最好的那个
1: 啊，
0: 其实不是我。
1: 然后呢？
0: 是另外一个女孩，然后我就毛遂自荐，我说我故事讲的真的挺精彩的，
1: 我可以的。
0: 然后普通话这事儿我还可以继续学
1: 啊，
0: 让老师被我的诚意所打动，同学也因为当时要选拔呀，
1: 啊、
0: 然后后来就。我们的团委就班上团委书记和校团委书记，校团委书记就老师吧，是不是啊？就对接完之后，最终啊，这孩子确实行吧？那就我们班是特例，一个班有两个孩子
1: 啊、
0: 就上了广播室，你说是不是爱好？就我从小就是播音，就是讲故事第一名，演讲第一名，是不是我的爱好？是吧？啊，
1: 是，
0: 所以才能够误打误撞进入这个工作领域。
1: 好吧，确实哈，对你来说，确实从爱好变成了职业，是不是？
0: 对，所以我很快乐，就是
1: 我是一直都是奔着他就是职业来的。
0: 人生有的时候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事情，就是你的工作和你的爱好
1: 能够合二为一。
0: 合二为一，然后你就会不觉累而不觉得累，就是在工作本身这件事情上，就是哪怕是现在这个，100多岁了啊，就是埋在录制间里面埋3小时4小时，就是雕琢一些作品，还是甘之若饴，还是这种感觉，完全的。不会觉得说乏，这个就是爱好，是不是？
1: 对，我可能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是爱好哈。你说的是爱好，我可能是对于这种我们职业哈，不管是怎么样啊，什么经历了什么年代，后来经历了多少，然后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但是我始终是热爱，应该说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从开始学它。就是其实是我就是奔着一个光环来的，
0: 哎，
1: 我就是奔着当时哈，就是说比方说全国各大的卫视啊，包括那样主持人，他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就是在话筒前的那种光环和神圣，我是就是奔着这个来。然后呢，可能你刚刚开始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你并没有达到就是你所谓的那样的一个目标，但是你会坚持不懈的沿着你这条路去努力去发光发热。所以说我对我来说，可能播音主持它就是一直以来的一种热爱支持着我，所以让我一直坚守下去。我觉得总我有一天会柳暗花明，就是这样的。
0: 那你花明好多年啊。
1: 那花开花落哈、啊、这个又一村嘛，是不是、季节在变换，我们也在变换，人的总有老的时候，是吧？
0: 是
1: 不得不承认嘛，我们也老了。然后呢，我们已经带着年轻人了，
0: 少游都开始就是念诗了，赶紧啊，
1: 啥呀？日落西山红霞飞，三十大爸爸应归八应归。怎么的呀？你是给唱歌呢？你是开心呢，还是咋的？说到了周末了，
0: 已经周末了嘛，是不是？该开心，该开心啊！
1: 对啊，老公来了 ，Hello， 你好啊，老公。哎，你我就特别想要听你念一下他的名字，
0: 老公啊。
1: 一点都不配合，真的是老公、啊、你看到他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还有呢？还有谁呀、啊？
0: 还出现了一个只你看得到我看不到的人，是吧？
1: 你那里面没显示到吗？
0: 没有。
1: 老公没有来吗？

0: 老公没来。
1: 哎，其实有很多人啊，像阿乔啊，他们都特别的赞成那个老公说的话哈，就是必须喝点小酒，
0: 嗯，
1: 因为呢小酒能够怡情嘛，能使人快乐嘛哈。
0: 对。
1: 然后他说了一句，有哪一种爱好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一点
0: 啊？但是我觉得就身边其实就是我觉得好多朋友他是把体育当成爱好，哎，然后这个事情如果你能坚持真的是太棒了，
1: 然后你会爱上自己。
0: 对，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的身段越来越好，
1: 哦，
0: 是不是？对不对？然后呢？
1: 柳承旭是吧？
0: 又越来越健康，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身边确实有很多人，他就把这个当成爱好了。然后其次呢，嗯，就是你可以把它培养成你的爱好。
1: 对啊，通过爱好让自己的整个的身心哎变得健康、
0: 更积极，
1: 然后就觉得喜欢上现在的自己，
0: 是不是？对对对，是
1: 啊，有道理啊！原来我刚才一直在纠结这话到底怎么来解答呢？
0: 那毕竟来说，
1: 嗯，
0: 我比你多吃了80年的饭，一百来岁的我还是能够多少再牵扯的多一点。
1: 对对，毕竟见过慈禧的人，我就不
0: 是是
1: 这点我就不跟你争了。
0: 智慧上啊，稍微会高你一点点。
1: 你不要老成这个什么智慧上，你有多有智慧啊？你是多有智慧？来跟我说，大智若愚。
0: 对啊，我大智若愚啊，就是你强你强，
1: 嗯，
0: 啊。
1: 没
0: 任你清风拂山岗啊。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个。这个有人说谁送我点小鱼干，说
0: 嗯
1: 给我就是买东西，
0: 嗯，
1: 吃东西，
0: 哎，
1: 是坚持多年的爱好，因为呢给他带来了体重，
0: 哦，我突然间想说爱好这个事情，哦，我真的有，如果说不要扯到职业的话，
1: 是的，
0: 吃零食。
1: 那不是你不是喝奶茶吗？
0: 零食我其实不怎么喝奶茶。
1: 那
0: 我基本不喝奶茶。
1: 哎，那谁跟我说是你啊？
0: 我只有非常困的时候，我才会把咖啡或奶茶当成就必须，因为你那时候你可能需要大脑集中注意力，或者实在困到不行，
1: 嗯，
0: 然后提个神儿，
1: 嗯，
0: 我才会喝奶茶，
1: 哦。
0: 我是一个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人，我怎么会喝奶茶？
1: 养生倒是我
0: 是
1: 看到了，
0: 没有，因为就是你长期喝水的人，嗯，你
1: 是就不会去喝那些东西。
0: 就是奶茶类对你来说，其实口感上会太浊一点，
1: 哦，
0: 你就不是很爱喝，因为你喝清爽的就喝多了吧。
1: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养成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了，
0: 对，
1: 养生的习惯，觉得总觉得奶茶可能对身体不是那么好。
0: 没没没，它跟这个
1: 没关系是吧？
0: 就是你入口的时候你就嗯，这个甜甜腻腻的，这都是糖精，就你的感觉是这样，
1: 嗯，
0: 然后你喝，因为你喝茶水喝多了
1: 嘛，喝习惯了
0: 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咱们宁福建啊，福建呢就是都是那个茶文化比较浓郁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大家都喝茶的，天天喝茶的人，你要是突然间给他给搞瓶可乐，他是可能真的喝不来，
0: 就是那勉强也能喝，万一渴死了是吧。我没有说我们不用去给自我立个标杆吧，
1: 嗯嗯嗯，
0: 啊，只是说就是他你说我都不喝奶茶，那我觉得也矫情了啊，就是美不至于不至于，
1: 嗯，
0: 就是说但是平时在可选的情况之下，或者说状态优良的情况之下，首选一定不是奶茶，奶茶只是说哇我今天真的困到极致，然后我可能要背3篇稿件，
1: 嗯，
0: 此时此刻不喝点咖啡奶茶怎么行呢，是吧，
1: 嗯，
0: 就是肯定是要喝的，
1: 是的。
0: 哎呀，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1: 嗯，
0: 有没有一种坚持多年的爱好？其实
1: 太多了，
0: 就是太多了，然后大家都
1: 多到就是多到大家无从下口，
0: 是
1: 不是？不知道从哪个点来说，你看有的人说就是吃嘛，
0: 嗯，吃
1: 购女生嘛，
0: 生
1: 爱好购物啊，这个东西我一想就是
0: 哇，这个购物这个事情啊，
1: 啊，
0: 现在真的无法让我有乐趣，是因为现在好像，
1: 啊，
0: 因为我们是电，基本上都是走电商这样的一个
1: 平台，啊，对啊，渠道嘛，
0: 让你就你没有购物的快感，你只有拿快递的烦恼，就是
1: 以前你不是
0: 每次
1: 以前你不是这么说的。
0: 8份，哇，10份，然后要扛不上去。
1: 我怎么记得你以前跟我说的是，你说就拆快递的那种快乐啊？
0: 啊，是吧？
1: 对啊，然后咱们现在就
0: 是
1: 变成，
0: 但是要有的时候，现在可能就是以前是只拆快递没有抱快递，现在是要从驿站抱回家，主力军之一，感觉好像有一点累。
1: 你可以雇我，我愿意帮你抱，但是呢，要
0: 有费收费。可是我跟你说，以前就是实体店的时候，哇，
1: 嗯，
0: 买衣服这些事情真的是爱好。
1: 对啊，
0: 就是真的好想把所有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也不用吃饭。
1: 不是你们那个腿就能受得了吗？就一过过好几个小时的那种，
0: 非常受得了。
1: 什么动力？我是
0: 就可以从早上9点逛到晚上，就属于那种。
1: 我要是想要买衣服了，比方今天哈，像你们女生呢买衣服，就跟我家那位哈，就陪着她走，她就会。这个店逛逛试了很多，
0: 下手
1: 然后不下手，这个店试了很多然后不下手，我一会儿再回来，然后那个店哇逛了很多然后再回来，一个一个去，我真的是我如果看到了哪一件衣服

0: 我说我今天要去买衣服了，我奔着我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比方说我买 polo 衫，我就会直奔我喜欢的 polo 衫的家里面，我就在他家里选好 OK 走了。
1: 因为你买男士的衣服的就是说实在话选择不多，不像女性的衣服从30块到3000块
0: 五花八门，
1: 各有各的妙处。
0: 天哪，
1: 真的，然后
0: 女人钱太好赚了。
1: 然后让你陪她逛街，如果她一直在纠结，只能说明你的失败
0: 啊，不是，
1: 就是你没有办法让她除了这件这件这件这件其他全包下，我就不是了。
0: 嗯
1: 嗯，请加油啊。
0: 对，我做不到。
1: 你加油，
0: 我们不行。
1: 永远在路上说，业余闲暇的时间可以哼哼歌练练歌，感觉自己越唱越好，瞬间感觉爱好
0: 好
1: 爱
0: 自
1: 己
0: 啊。
1: 是是 是, 是，对，就是其实爱自己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让自己认可自己嘛，认可自己，
0: 啊，
1: 所以你要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比如说哇，通过运动我觉得我最近身材真的好棒啊，然后呢通过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女生买衣服，为什么实体店有购物的快感，是因为买衣服就是你买衣服的店，衣服店里面的真的能够照出最
0: 镜子漂亮，灯光也好，
1: 回到家就瞬间哎呦打回原形，
0: 就好像不太那回事是，
1: 对，好神奇。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哈，永远在路上说的，你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你首先要爱自己，然后呢才会让别人爱上你，对不对？
1: 是
0: 对不对？如果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一些兴趣爱好感觉，那你要怎么样别人对你感兴趣呢？
1: 对对对对对，先爱己哈，爱人先爱己。好了，时间来到了17:59，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下班路全部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
0: 那我们
1: 周末了，
0: 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吧，好吧？
1: 对对对，然后呢，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大大小小的雨啊，雨一直下。
0: 祝大家呢，就是，
1: 周
0: 末能够
1: 还能顺利出行，
0: 顺利出行，这个就好了哈，
1: 哎，
0: 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地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板。

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这首《哇》。土拨鼠音乐榜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丝绒公路，这首《出走》。而这首《出走》也预示着他们自己的一个心路吧，就是出走一定又会有归来，在历练当中得到了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也塑造出了一种坚韧。土拨鼠音乐榜丝绒公路《出走》。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陈粒、小半、土拨鼠月宝。接下来这首李斯丹妮的巴拉巴拉，和以往李斯丹妮的风格相比的话，少了一些外在的释放，更多的是一些内敛的温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分手后不吃不喝，失眠痛哭，但是那个人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就可怜你，或者重新回到你的身边。理智地问问自己，有谁敢去爱这样一个人呢？我们要学着把控自己的情绪。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伤心，不得不一个人去面对所有可预料和不可预料的事儿。无论怎么样，一个人可以伤心，可以难过，但是要以最快的时间调整好自己。有的时候呢，偶尔的脆弱会让男人的保护欲强烈起来。我们还是必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然后把自己的坏心情一点一点地捡起来，自己收拾好。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会学着平静地接受别人的亲近和疏离，然后你就会明白，原来人真的要往前看，往前走。等走到很远的地方，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当初的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

其实从来就没有一段真正失败的感情，失败的是在一段感情结束后那个徘徊不前的自己。对一段感情的经营呢，就像是养育一个小孩子，两个人从相识相知到相许相守，一定要经过无数次的磨合。磨合的形式呢，可以是争吵，可以是不开心，也可以是委屈，但最后对的人一定会回来和你默契的一直幸福下去。分开了就大步向前，提升自己，以最好的姿态迎接真正对的人，这才是智慧。我们无法去阻止爱人离开的脚步，也无法避免爱情里的风浪，我们唯一能选择的是自己的态度。每一次失败都是打磨，每一条伤痕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记。有些事儿呢，注定是要经历的，但经历之后，我们成长就好了。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爱了，也不是谁不够好，只是没有给爱情一个对的时间，也就无法给爱情一个好的未来。所以相遇可以晚一点，等到我们都足够好的时候再相爱，那个时候的我们会爱得更久一点。爱情有的时候就像是这样的，我们站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边欣赏着对方的优点，一边不断地权衡，在权衡当中规划和选择。人越长大就会变得越理性，越看重平等，也越计较得失。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法仅仅凭一句我爱你而付出所有。人们常常相互问候，相互吸引，相互喜欢，相互拥有，也相互折磨，最后却并不一定能够相互厮守。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遗憾。遗憾的是，爱情总是会输给漫长的等待。生活每一天都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变化，我没有办法让谁站在某一个角落一直等我，只能感叹相遇的时间不是时候，然后更用心地去经营自己。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与其爱的炽热浓烈，不如爱的恰到好处；与其渴望命中注定，不如一场恰逢其时。也许经过多年的兜兜转转，我们还会遇到那个曾经错过的人。我相信时间会给所有的问题一个平易近人的答案，所以我感激我们彼此相爱过，也原谅这不凑巧的时间。相遇可以晚一点，但请爱我久一点。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和各位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在我求职的岁月里，简历不知道多少次在第一轮就进了垃圾桶。这些失败的经验告诉我，学历有的时候就是一块敲门砖，是我们进入社会的名片。对于大多数出身普通的人来说，考一个大学或许可以改变自己命运，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学历呢，并不是成功的代名词，学历只是决定着进入社会后的你的起点在哪里，而能力则决定着你在那条路上能走多远。还记得大学老师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毕业的五年内，你或许可以依靠学校的光环找工作，但五年后，你能否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更取决于你的能力。

我现在的公司去年招了一个毕业生，大家总会不自觉地觉得这个人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然后让他负责了一个新项目。但因为他是一个文科生，所以对数字方面的东西不太敏感，做的报告呢有一些浮于表面，过于形式化。其实他的学习能力挺好的，理论都能听得懂，但是一到实操方面就不大行。他在调了两次岗后被公司劝退，顶替他的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毕业的学生，就是因为能力突出，所以他在这一领域比他要优秀很多。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直认为有的时候呢学习会耽误进入职场的时间，所以本科一毕业就进了一家公司的基层行政部，每天干劲十足，对升职加薪充满了期待。工作了半年左右，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虽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因为他有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学历，所以直接进入了跟他同样领域的一个工作领域啊。他说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部门，他说我当时心里有点不平衡，当时不服气，直到后来经历了辞职再就业，并且因为学历不够出色连续碰了几次壁之后，我才想通能力和学历都很重要，所以现在的我一直在努力。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各位分享呢，其实最终想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要明白，职业发展是一场长跑，不是短期冲刺。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思考，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跟上社会脚步来锻炼自己，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此刻的你呢，能力不足，又不懂得修炼精进，不断提高自己，那么就算学历给你镀上了一层金，早晚有一天也会褪色。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如果你此刻的你还在读书，或者还有读书的机会，那么就不要听那些读书无用的闲言碎语，尽可能的去提高自己。如果你已经进入了职场，也不必因为自己的学历低而妄自菲薄，你只需要以谦虚好学的态度去学习，快速的总结经验，然后成长。那么总有一天，你也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二十几岁的年纪，一个被认为年少轻狂的年纪，我们经常被说成不知天高地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呢，是打着引号的。我们总是被教育是要活得现实一点。我们每天都在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生道理，信也排斥。不知道各位从小有没有梦想？可能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有过不被理解和不被肯定的阶段。想要成功或者变得更加优秀，在别人看来或许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当然我也曾经受到过所谓忠告的影响，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怀疑和不确定，但后来我才知道，当你真正对一件事情充满热情，那任由别人泼你多少冷水，设置多少重障碍，你也不会妥协或者让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一种人值得尊重，那就是在饱受了生活的苦难之后，依旧相信生活，依旧能够勇敢地站起来，然后说上一句，没关系，从头来过。愿你和你的梦想相安无事，在无法预测的未来里，愿你和你的梦想修成正果，躲过风雨，一切顺利。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很特殊，再从他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9: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10: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9: 哦，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尾狐猴。您说的对。狐猴反正好多种，但岛上得有多少种？
10: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9: 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他这岛上就有这么多？
10: 全球。
9: 然后他那岛上有多少种？
10: 110多种。110种，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9: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借来的，对吧？就是
10: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9: 明白了啊，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惜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库姆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我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他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10: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9: 哦，
10: 那是专业人士了，
9: 更熟悉的哈。
10: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动物园的这个丰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9: 对比了一下哈。
10: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9: 明白。
10: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动物学会，就是。

0: 镜头一黑，脑袋里的镜头前面撕镜遮光罩得塞一脑袋进去。
1: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0: 完全不怕，
1: 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0: 对，
1: 好可爱呀、
0: 啊！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人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
1: 嗯嗯，
0: 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1: 明白？
0: 啊，它的指，它这是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
1: 哦、
0: 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
1: 啊、
0: 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1: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0: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1: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0: 它不需要啊，
1: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足够用了是吧，
0: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1: 明白了，就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跟，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0: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1: 哦，
0: 所以说它到这个
1: 状态太远了，
0: 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它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
1: 嗯，
0: 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0: 嗯，不能用品，种。
1: 对，就要种。
0: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1: 嗯，哎，我问一下啊，这个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0: 叫红尾鼬狐猴。
1: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0: 哎，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1斤左右，1斤多吧，1斤半，啊、哎，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1: 啊，等会儿1斤半就算很大了。
0: 中等吧。
1: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0: 吉娃娃。
1: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0: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异，狐猴啊非常极端。
1: 哦。
0: 就是体型差异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1: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0: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1: 一半
0: 、
1: 哦、
0: 一半大，
1: 明白了、嗯、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0: 中小等、
1: 嗯、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放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0: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就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1: 就是这狐猴
0: 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面的东西。
1: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0: 18公斤，
1: 18公斤，这一个4岁孩子了，对，
0: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1: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
0: 小的30克，大的。
1: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0: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啊、绝大部分吃素。
1: 哦、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0: 还有吃
1: 素杂食？
0: 还有吃排泄物的。
1: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
0: 啊、
1: 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窝狐猴，是吧？
0: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窝狐猴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8种左右。
1: 窝应该是小的吧？
0: 窝，对，重点是窝鸡都是小的意思。它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1两。
1: 不到1两，
0: 我们想想1斤鸡蛋有几个？
1: 那它那个头呢？
0: 个头的话，
1: 比鸡蛋高吗？
0: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10几厘米，
1: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0: 啊，
1: 就是俩手掌吧，最多
0: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1: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0: 那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1: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0: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1: 对对对，太逗了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道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12: 嗯，
11: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特有种，
12: 对，
11: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12: 种类
11: 的种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的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它像
12: 棕红色棕黄色，嗯，
11: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12: 纯夜行。
11: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12: 我们就不用公园，酒店的呀。
11: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12: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11: 哦，
12: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11: 明白了。
12: 晚上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11: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
12: 儿。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11: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12: 对，
11: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12: 经常能偶遇。
11: 狐猴，
12: 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11: 明白了，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12: 对，
11: 这样的话，您随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12: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11: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12: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11: 啊，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12: 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11: 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12: 那很快就会动的。
11: 哦。

0: 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它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它传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它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在它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它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1: 嗯，
0: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1: 明白。
0: 嗯，
1: 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0: 不会。
1: 嗯
0: 啊，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
1: 嗯
0: 啊，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1: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
0: 嗯，
1: 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环
0: 节。没有
1: 对吧？
0: 对，他们是，
1: 嗯，
0: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
1: 嗯，
0: 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零距离了。
1: 嗯，
0: 让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1: 哦，
0: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狐猴爪子还是挺尖的。
1: 明白。
0: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1: 哦，
0: 等等的，就是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1: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1: 哦，
0: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1: 嗯，
0: 也不搁笼子里，
1: 嗯，
0: 然后固定了一个岛上可能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1: 不要碰它，
0: 不要碰它，除非他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1: 哦，
0: 啊，工作人员会帮你驱赶走。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
0: 啊，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1: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是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1: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其实，
0: 对，
1: 哦，
0: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微信，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1: 嗯，
0: 我就把它弄走了。
1: 是的，明白了，
0: 嗯，
1: 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0: 对吧？为了大家好嘛。
1: 是的，没错啊。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0: 嗯，
1: 这个猴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猴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0: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1: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0: 没有光污染，
1: 晚上很黑，对吧？
0: 对，
1: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0: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尤其是
1: 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0: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1: 哦，
0: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1: 对，
0: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0: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1: 没错
0: 啊，哦，就是你的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1: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0: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穆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1: 哦，
0: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个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1: 嗯。
0: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1: 30米高，
0: 10层楼，
1: 十层楼，
0: 然后呢，4-5米。
1: 你说粗吗？
0: 对，
1: 你说是直径吗？
0: 直径
1: 直径四五米，
0: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

0: 他的部分。
1: 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0: 反正十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他长足的个的啊。
1: 明白
0: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他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1: 啊，都上千年了。
0: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1: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0: 树精，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1: 哦。
0: 然后这些大不都是800到1000年的？
1: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郊区。
0: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暑假每年这个时候，家长朋友除了看到孩子的暑假作业还有期末考试成绩以外，大多还会收到一份提醒，那就是来自学校、来自教委的提醒。这个提醒包含了很多项，有提醒家长朋友在暑假期间让孩子有良好的作息时间，不要荒废了学业，还有交通安全、娱乐等等的提醒。当然还有一项啊，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家长朋友不要忽视了孩子的生长发育。夏季代谢旺盛，是孩子长高的黄金窗口期，而且孩子的作息时间、运动与生长发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

0: 画报上那么整齐，所以这个问题给到附加，是必须得整的和画报上那些牙一样的排列整齐吗？
1: 我们也考虑到很多家长朋友包括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在这部分我们首先对需要正畸的孩子啊，他给出了一些参考性的情况，比如说牙齿明显拥挤错位或排列不整齐啊，二是上门牙过度前凸，也就是说的龅牙，或者下门牙往前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包天。另外呢，就是牙齿咬合时出现开合，就是前牙不能咬合到一起。第四个就是牙齿咬合偏斜，面部出现左右不对称，就它影响了延迟。其实第五个就是恒牙萌出异常，比如说多生牙，牙齿间隙过大而导致的我们整体看这个牙齿不美观。另外呢就是口呼吸，严重的咬唇或者吐舌等不良口腔行为影响他的牙齿发育。最后呢就是咀嚼发音困难或者经常咬到自己，就说明他确实已经有一定的症状了。这部分的孩子是需要进行干预做正畸的，并不是说我有一两颗有问题我就需要。当然了，现在家长对孩子关注非常高，稍微有一点就影响他的这个颜值啊，或者看着不舒服他去正畸，但是并不是说有一颗不整齐我们就必须正畸，因为正畸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家长朋友还是应该科学的正确的对待它。
0: 哎，谈到了正畸啊，以往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正畸呢仅仅是小孩子的事情，但现在呢其实也有不少的成年人啊进行正畸，所以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孩子现在如果过早的正畸的话，那第一是不是现在正了以后就会歪了，第二呢也会担心是什么呢，孩子这个过早的正畸孩子受罪，能不能等到成年以后再正畸呢？这个发育期正畸和成年以后正畸有没有什么区别呢？附加
1: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书里头告诉朋友们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功能性正畸，还有一是固定矫正啊，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手段。那么它的核心作用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肯定就是引导我们的这个颌骨生长，就是它骨骼还没有完全发育好，还有我们可以动骨骼这种可操作的空间啊。那么固定正畸就是精准移动牙齿，就相当于是我基本上这个牙齿可能都长齐了啊，恒牙差不多长至少长20颗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要调它的整齐度。那么功能性正畸它年龄偏小，一般就是有您看很多孩子他6、7岁一看戴的那种隐形的这种塑料牙套，它可能就是功能性正畸。这部分孩子更多的我理解我们周围发现就是做功能性正畸，它可能就是会就是地包天或者是口呼吸，就是影响这种会影响，就因为家长害怕他成了腺样体面容他去干预。以前我们认为是很多就是得12岁以上去做，那么这部分呢可能就是固定正畸，就年龄偏大的，所以年龄偏小和年龄偏大它正畸的时间不一样，它正畸的手段不一样，它正畸的意义就是它的作用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么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期就功能性正畸，就是去比如去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门诊，医生告诉你比如孩子上颚短，有这种他可能是因为他先天发育的不太成熟，这个情况下可以及时的去干预哈，并不是说我稍微不对，就是确实是这个正不正畸一定还是要听专业人士的，并不能说我家长觉得应该去正畸就去正畸，那是不行的，首先是需要明确这一点哈。那么治疗周期它长短也不一样，比如说功能性正畸它可能就稍微时间短，比如半年到一年半大概就能完成一个疗程。那么这种固定性正畸就是我们正常的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时间就很长，就戴2、3年他还有保持期什么的哈，这个时间就长。那么舒适度来说他功能性正畸可能舒适度更好一些，那么固定性你既然固定可能就全程佩戴，那么功能性可能就是早晚取，就有点像假牙的那种感觉。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我刚才也简单说了，就功能性正畸就是颌骨发育异常，就是地包天呐，下颌缩短，它就因为随着孩子增长它可能真的会影响孩子的面容那么固定性正畸就是简单的只是针对，因为可能口腔发育基本完善了，

0: 那么可能更多的就是牙齿本身的一个整齐度排列方式的一个矫正。
1: 如果是孩子口腔的问题啊，不论是牙齿还是骨骼，如果是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的生长或者说一些正常的功能，吃东西啊睡觉啊什么的都不太方便，包括呼吸有问题，那是越早越好，六到十二岁。但是如果您就是单纯因为孩子牙齿不整齐，美观的问题的话，可以放在十二岁以后。
0: 您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而且针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孩子就处于这个年龄段，我专门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的就是这种固定性正畸，最好的年龄段就是 他恒牙换得差不多了，再去做正畸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当然每一个孩子他情况不一样，具体一定要去医院，正规医院听医生给出的答案，一定不能自己去觉得什么时候正畸，什么时候去正畸，不能这样。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聊呢，别忘了科幻题材呢还有这些影片。通常说到关于宇宙的太空的电影啊，你常常会想到星球大战，但是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应该是跟它齐名的，只是因为呢星球大战它可能辐射面会更广一点，所以很多人都忘记了还有这么一部星际迷航，或者你可以说还有这么一个系列叫做星际迷航。所以今天科幻题材的影片我们先从星际迷航开始说起哦。这个故事是改编自同名的电视剧，几十年来呢不断地被搬上了荧幕，最早的一部是在1979年的时候公映的，应该说和同期的星球大战来比的话呢，因为题材比较雷同，所以说星际迷航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马特·达蒙啊，他曾经说自己呢考虑过出演《星际迷航》当中那位科克船长，但这仅仅只是传言。后来导演非常礼貌地给回绝了，他说因为马特·达蒙啊看上去有一点点的老了。接下来要跟你首先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影片《星际迷航三：超越星辰》当中中国主题曲。这首歌曲《Lost in the Stars》是来自于张杰的演唱啊。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st in the Stars， 来自于张杰的演唱，还是为呢《星际迷航三》对这个系列的电影的第三部《超越星辰》演唱的中国主题曲。一开始我听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张杰，老实说张杰唱功是非常的了得啊。之前出道的时候就觉得他的声线呢，跟欧西一些专拼实力的这个和音男团，其实声线是很相近的，现在再听起来果然还是很耐听啊，唱功是不错。说到星际迷航这个系列的话呢，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的第三部还有一首电影主题曲，这一首是由 Rihanna 来献唱的，但我想重点提的是她的 MV， 因为是全球首部整个影片采用 IMAX 摄影机拍摄来完成的，包括这个 MV 的导演呢，他使用的这个 IMAX 摄影机是曾经用于拍摄《美国队长三》当中巅峰对决的场景。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一支音乐录影带是用 IMAX 摄影机在拍呀？大概只有《星际迷航》和 Rihanna 有这样的魅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星际迷航》的这首主题曲。

0: 影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

依然是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跟你聊科幻影片的话呢，有一些科幻题材的影片突然一下你想不起来，说起来的时候呢又会给他点赞，对不对？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阿凡达，算是一部超爽的爆米花电影吗？一个潘多拉星球让观众们心驰神往，不少人呢都把这部影片称为是有史以来特效最棒的一部影片。我记得当年哈 3D 吧，我连看了两遍，尤其是到最后到这个潘多拉星球大决战的时候，脑子里面就是不停地在回想那个画面，确实是很过瘾。然而它的主题曲呢，确实也是跟众多的这种科幻题材的影片气质类型是一样的嘛，大气磅礴 I see you。

的影片。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2046这部影片算不算科幻电影呢？我觉得要探讨这个问题的话是很有乐趣的。王家卫导演他自己说呢，2046一开始故事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的简单，他想讲三个故事，每个故事呢都是从西方的歌剧来的。不过呢，因为这部影片跟花样年华同时在拍，所以在拍花样年华的时候，他看到了有一个房间的号码是2046，他觉得两件事情好像是可以关联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2046的故事就开始产生了变化。王家卫说，影片的灵魂呢依然是灵感哈，依然是来自于他御用男主角梁朝伟。而从一开始的时候，故事的主角就是梁朝伟，主要是讲的这个人怎么去面对他过去的情感。所以这个角色里头呢，有一个是他目前的现在的感情状态，而另一个是他想象当中的未来的那个人。所以既有过去，又有现在，还有将来。那么在2046当中还有一个人物木村出演的这个人物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呢跟梁朝伟是有一面之缘的。总之你得去看看过之后就知道，哎，这两个人从过去到未来会是不是在一个故事线上发展。尽管王家卫是大导演，拍了那么多部影片，可是还是观众会觉得他的影片看起来呢总是让人看不懂也参不透。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一部和时间有关的电影最大的焦点其实恰恰就是时间。当你看到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有收获了。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别忘了科幻题材的电影还有他们。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谁还记得香港的老牌科幻袁振霞？袁振霞这个角色呢，曾经在一书的《朝花夕拾》《弄潮儿》《天秤座事故》《小宇宙》等等小说当中出现，而且呢，一书也是遵循着袁振霞小说当中的称呼，叫卫斯理那位先生，叫白素那位夫人。那说到袁振霞系列啊，一共有32部作品，从1981年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创作时间恰好是整整10年。跟倪匡的其他的系列小说相比呢，袁振霞系列当中更加注重男女情感的这个部分，而且经常是一见钟情然后生死相许，这种恋情自然呢拍成影视作品的时候就会有深情款款的歌了。来，我们先听这首歌，看能够让你想到哪一部电视剧。这首歌呢是来自黎明的《愿你今夜别离去》。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

0: 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now or never. Do it now.

Inferno.

0: 黎明呢是 TVB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当红小生，对，真的是这样。他主演过很多 TVB 的电视剧作品，而这一部改编自倪匡的同名小说的带着科幻色彩的袁振霞，可以说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了。这个电视剧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出品，一共20集，演员阵容可谓是一个豪华，就除了黎明之外，有李嘉欣、朱茵、洪星、王菲，黎明在当中呢饰演的是男主角袁振霞。作为风流才子呢，倪匡笔下的男主角大都是堪称完美的角色，而且他是艳福不浅的。所以你看，有那么多现在来听是鼎鼎大名的这些女演员来为他做配角。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出自于袁振霞这一部电视剧当中。黎明又能唱又能演，那自然呢当中的插曲音乐这个部分就是由他来包办。我们听《我的另一半》。
1: 回看那半醉的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3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叫做《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专辑，这是一部电影的原声带专辑，主题曲是《笑红尘》。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大腕云集，一共有22段音乐。徐克是电影的导演和编剧，配乐是大名鼎鼎的胡伟立。胡师傅当时始终不满意没有好的主题曲，就和徐克商量能不能够写一首歌。那个时候滚石唱片的李宗盛风头正劲，因为他刚刚创作完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他接下了这个活。李宗盛有一个爱好，写完歌之后呢，喜欢请人吃饭。这一天李宗盛写完了曲子，感觉很满意，于是请滚石整个创作部的人吃饭。他说曲子已经写好，但是始终写不出好的歌词，请大家也帮一帮忙。这些被请客吃饭的饭友当中，有一位填词大师叫厉曼婷，他二话不说，用2个小时的时间写完之后，把歌词交给了李宗盛。李宗盛看完之后一言不发，交到了徐克的手里。徐克非常满意，他说李宗盛你都包圆了吧，演唱也给我找一个合适的人。这个时候和李宗盛合作最愉快的应该就是陈淑桦，考虑他的声线也非常的适合这首歌。于是陈淑桦、李宗盛、厉曼婷还有徐克就在这样的一首歌中集合在一起，成为了90年代诞生的经典。

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一抹绿。绿色是希望的颜色，它代表着森林、植被、生命，甚至还有一些复古的气质。歌词当中的一抹绿，它幻化到字句当中会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的这一抹绿，它是一种光，绿光。

0: 三五九。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绿袖子》。《绿袖子》它是一首著名的英国民谣，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流传。关于这个绿袖子的故事，有一个非常非常凄美的故事，就说是当年英国的英王亨利八世所作。他是一位擅长演奏长笛的演奏家，这个传说当中非常暴烈的男人却真心的爱上了一个民间的女子。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在某一个郊外，阳光非常非常的灿烂，他骑在马上英俊威武，而那个女子有金色的长发，太阳洒在她飘飘的绿袖子上，非常非常的美丽。在那一瞬间，这个女子住进了

的新房，他从此念念不忘，但是死人如梦，怎么找也找不到。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宫廷里所有的人都穿上了绿色的衣裳，好解他的相思之苦。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有没有给台湾的音乐创作人袁若兰以音乐的创作灵感，他写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绿袖子》。

有人曾经说，民谣呢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一种歌唱艺术。喜欢民谣的人都说，民谣很穷，穷到只要一把吉他就可以唱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是一支来自于北京的独立民谣乐队，有共同的音乐理想，也可以同甘共苦。这些年他们写了很多的独立创作的民谣，并且演出。据说小娟每天都会坚持现场演出，有大的也有小的。她的声音就像是空谷幽兰，让人过耳难忘。接下来的这抹歌词里的绿，来自于11年前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发行的一张原创专辑的主打歌，就叫《红布绿花朵》。歌词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在生活当中的对话一样。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找一找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一抹绿。提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四季常绿的松林吗？松林的低语，这是一部很老很老的台湾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古月，连刘家昌都是他的学生。他正是他慧眼识珠的发掘了16岁的

丽君。大丽君对于70后还有80后的大陆乐迷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声音。所以尽管四人已10多年，但是他的歌翻唱者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致敬曾经的偶像松林的低语。

对于自己的偶像邓丽君，好妹妹乐队从来就是挂在嘴边的。同样，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人偶像的王菲，对于偶像邓丽君也从来没有回避过。在邓丽君去世的那一年，她发行了一张致敬偶像的非常著名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其实这并不是她第一次翻唱邓丽君，在王菲十几岁人生的第一张卡带专辑就曾经翻唱过邓丽君的《翠湖寒》，那时候她唱的邓丽君简直是惟妙惟肖。而96年再唱，唱腔变了，其实太多的东西都已经改变。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起的。如果你回头看2002年那张专辑，你会发现萧亚轩真的好美，美得独一无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不变的难题是又想与众不同，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她确实变美了，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也失去了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她的第五张专辑的时候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万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万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万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处女作。怎么

李荣浩写歌似乎是打算写都市流行写到底了，节奏轻快，旋律舒服不压抑，主副歌起伏也很清晰，整体歌曲衔接是恰到好处，没有生硬的地方，作品那是相当成熟。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时控是真的很容易让人焦虑的，焦虑如果只是停留在焦虑也就到此为止，但是焦虑又容易推动行动，试图用行动去控制局面。焦虑中的行动制造进一步的失控，内心静的时候可以行动，内心动的时候行为上真的不要动了。说起来有些绕哈，但是想要告诉大家，焦虑真的是一把双刃剑的。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201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沉浸的爱和梦想无法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

0: 撤了关。
1: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4: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别在树下徘徊，别在雨中沉思，别在黑暗中落泪，我们要学会向前看，也不要回头。只要你勇敢地面对，抬起头来，你就会发现那些阴霾不过是短暂的雨季。向前看，永远都有一片明亮的天空在等着你，不会让你感到彷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像是一把尺子，它可以衡量我们前进的进程。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比作是一架天平，因为它可以称量出我们的成果的重量。不然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一把皮鞭，因为它可以鞭策我们追赶人生的目标。时间也像是一面战鼓，总是可以激励我们加快前进的步伐。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杨洋的节目，让时间往前走，也让音乐往前走。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有朋友过相当长的一段音乐之路，比如说《珍惜》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到现在呢传唱度依然很高，有口皆碑。说到苏有朋，他是一个平和的性情中人，岁月似乎对这个男人格外开恩，除了多积累沉淀出成熟魅力之外，青春在他的脸上依然有迹可循，仿佛岁月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还是那个眉清目秀、优雅稳重、谦和有礼的全民偶像。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